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你。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活动启动，暑期县域旅游目的地订单量榜单公布，奔县游晋江跻身全国前十。陵园街道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办学质量。陈岱理想公寓全方位提质整改，筑牢安全防线。为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暨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在华泰社区中心广场启动。
1: 在2026年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暨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现场发出科普倡议，倡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积极参与科普实践，为 AI 科普智创晋江 AIGC 科普短视频创作大赛获奖作品代表颁奖。
2: 今年九月是科普法修订以来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天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今天市科协联合40多个部门在华泰社区举办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活动，涵盖了科普表演、科普启示、科普展览和互动体验等四大板块。
1: 据介绍，全国科普月是面向全社会开展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晋江主场活动涵盖一场主舞台启动仪式、三大科普体验板块和一个系列的全月活动持续延伸。当天的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共有三大板块同步开放，分别为学有所获、民生科普集、去无止境科普漫游站、观知往来科普博览会。现场丰富的科普体验内容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生活，吸引不少市民朋友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打卡，开启趣味满满的科普之旅。
3: 来参加科普活动，戴上神奇小眼镜，夹起珠子，做了好多小实验，这里好神奇。
4: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精彩，原来科学不只是课本里枯燥的文字，还可以亲手体验。在这场活动中，新奇的实验、精彩的表演、有趣的展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探索，去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科学小秘密。
1: 据了解，今年九月全国科普月期间，晋江还将推出2026年晋江科普热搜榜活动，每周分享趣味科学话题，市科技馆文体旅服务中心设置全民生活科普墙，供市民扫码参与答题，分享生活科学小发现，赢科普礼品。通过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带动更多人参与科普，热爱科学。
2: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活动为群众提供这个科普服务的同时，也能向社会发出倡议，共同推动科学普及，努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11号，青春论道，医运传承，晋江市第二届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决赛活动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项赛事圆满落幕。
1: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全市共有6支队伍进入复赛。复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充分运用临床案例、视频演示等，声情并茂地展示中医病案及诊疗思路，并对评委专家的点评提问对答如流，展示了扎实的中医临床功底。最终，来自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郭姓仁获得该项目的一等奖。
5: 那这个病案呢是2024年的，那从准备到现在的演讲了，我也是准备了2年多了。2年前发现这个有意思的，而且经过中医治疗有效的病例，以后我们就把它给留意起来，并且保存整理到现在，然后到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展示。
1: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卫健局、晋江市中医药学会联合主办，为我市杏林新秀搭建起施展才华、展现风采的平台。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23支中医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交流互鉴。
5: 因为这个活动啊，就是促进了我们晋江市各医院之间的一个中医学的一个交流。然后我在这个活动里面也学到很多很有意思中医治疗的一个方案，所以说让我收益也良多。
0: 12号下午，晋江市社科联与磁灶镇联合主办人文晋江巡礼走进磁灶采风调研活动。来自全市社科专家、社科人才代表、社科社团会员、社科普及基地代表以及相关作家、摄影家代表参加。
1: 当天，调研组先后走访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梅西书院、泉州谢氏家风家训馆、华泰集团、三吴一元祖师青狮镇展馆等点位，参观《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了解磁灶镇人文历史、产业发展和非遗保护与传承。其中，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是磁灶镇一个大型五金机电专业市场，也是磁灶镇商贸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西书院文人汇聚，典藏丰富，是晋西北文化栖息基地。此次采风调研结束后，参与人员将结合调研所见所闻进行创作，主办方将筛选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广。
0: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同城旅行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榜单随之公布，晋江位列第10名，与义乌、昆山、西昌等一同上榜。
1: 该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联合撰写，联动五大主流平台数据，全景剖析暑期文旅市场。报告指出，奔现游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核心关键词，县域小城凭借高性价比与特色体验成为消费新增长极，与传统顶流城市形成梯队互补的发展格局。今年暑期，晋江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和80项学生专属优惠，3条免费工业旅游当当车专线串联安踏、卡尔美等12个点位，工厂游加国潮购成为特色，滨海双层巴士、主题研学线路等供给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演唱会、街舞赛、篮球邀请赛等轮番登场，凭票根可享景区商圈折扣，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事实上，晋江的文旅热度并非始于暑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晋江累计接待游客855.7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90.63亿元。而此次跻身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全国10强，正是这一势头的延续。当奔现游成为新趋势，晋江也从被看见转为被记住。制造业基因、海丝底蕴正不断被翻译成可停留、可消费的县域文旅新场景。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零人街道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办学质量。陈代理想公寓全方位提质整改，筑牢安全防线。去年以来，零人街道深入实施教育资源整合提升3年行动，持续优化校点布局，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11号，零人街道召开专题推进会，复盘改革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聚力推动辖区教育优质均衡内涵式发展，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1: 会上，陵水中学校长姚永祥做紫华中学和陵水中学初三学段融合办学工作情况介绍。据了解，今年9月1号，陵水中学初三年级379名学生、24名任课教师整体迁入紫华中学校区，实行2校一体管理，统一教学进度、教研备课与学经研判。
6: 经过了这2个礼拜来的运行，整体感觉平稳有序，师生的这一个教育管理模式我们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陵水跟紫华两所学校我们也将进一步的融合，为明年初一初二年接续迁入融合，深度的进行集团化的办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据了解，去年9月， 陵园街道正式启动教育资源整合提升三年行动。陵园街道统筹市街道两级财政，叠加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社会力量资金支持，聚焦中学联合办学、小学总校制改革、学前集团化办园、区域特色品牌建设多线发力，辖区校点布局持续优化，师资队伍不断建强，一批校园基建项目加快落地，教育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7: 陵园街道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中学的这个联合办学，小学的是1+2小学教育格局的推动和形成，第三个就是幼儿园的这个发展共同体的这种建设，主要以集团化和帮扶这个公民办帮扶为主要抓手。通过我们的教育资源整合，那么可以更好的统筹整合我们整个陵园街道的各个学段的教育资源。那么呢，通过这一个教育资源整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整个陵园街道教育的格局和质量。
1: 接下来陵园街道将持续深耕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聚力打造科创教育特色品牌，加快推进重点校园项目建设，用好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推动教育改革从有形整合转向有效融合，全力打造陵园教育新高地。
0: 13号，西园街道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暨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举行。
1: 仪式现场宣读新兵定兵花名册，为新兵和返乡退役军人戴红花、披绶带，并集体合影。
8: 我们会牢记亲人的嘱托，踏实干事，奋勇争先，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回报家乡，为我们西园街道增光添彩。
1: 主办方希望新兵在部队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增长才干，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也希望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更续军人作风，主动融入地方发展，为地方各项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西园街道将继续做好征兵宣传和退役士兵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参军光荣、退役荣光的浓厚氛围，把更多优秀青年送到军营中。
0: 出租公寓人员密集，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期，陈岱理想公寓通过改造防火分隔、布齐消防设施、优化逃生通道、完善日常管理制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补齐消防安全短板，为租客筑牢安全防火墙。
1: 位于陈岱镇江头村的理想公寓共有9层，租住房间160间，常住租客310人，人员集中，消防安全管控压力较大。在前期消防安全排查中，该公寓被发现存在楼梯间防火分隔不规范、通道防护设施不合规、逃生窗口缺失等多项安全隐患。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公寓管理方对标消防安全规范，逐项梳理问题清单，重点对多处消防薄弱区域进行硬件升级改造。
9: 走廊跟安全消防通道，有窗户，没有实墙隔离。后面改了石墙，还有二楼的楼梯口的防火门，原先是玻璃门，后面改成防火门，石墙防火门，大概100多平方吧。
1: 除了硬件改造升级，公寓同步补齐各类消防应急设施，实现消防配置全覆盖标准化。
9: 我们每层有2个卫消防站，配备2个缓降器，还有破窗锤，防毒面具，强光手电，一楼大厅有配一个微消防站，里面的设备是按要求配备的。
1: 本次整改中，公寓管理方还对高层防盗网逐一改造，全部开设标准逃生窗，彻底解决高层应急逃生难题，保障突发情况下租客可快速自救逃生。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老汉绿丢来是东坡管的想当你多大你兵严上的严令罗禅好害杜公子又被华佩变将强棍死个能力也无半的小心可恨九年小子现受九年害我夫人命丧残秋终于此地老汉你敢不敢来半暝才偷偷来看望

难不催受你，你替我吃尽苦楚，受尽活磨，做下种种念性命替我求你，尽力断送残缺。

0: 是不是一笔无人来了？
1: 是吕洞罗伯。
0: 吕罗伯，我这欲将你托付吕罗伯，但人心难测，也是在我虽试探这款。
1: 试探？
0: 伊若是前来祭拜，也无甚可靠。若是记我，变马变大。
1: 变马变大，卡在意。
0: 便是可托之人，若是唔蛮怕，神社你尽管得走。
1: 这里何事的啦？
0: 是的，是的，神社且将毕。

0: 李道兵，
1: 你是？
0: 我是周林呐、啊。
1: 你是周林？
0: 这是周林，
1: 果然是你周林，看看，
0: 哎呀，陈真啊，我可是胆小的人，你喽，呸！哎呀

日，你为失信阮家家定罪，我念你是帝王娘之后，恳请公子出关五吹救你不死，应当你给阮义兄兄弟家己多负三年。罪在你，公子临难之时托妻于你，你既无力可奉，再可奉却不管罪在你，你竟将我。

0: 贵呀！
1: 老伯，我是王秀英。
0: 哈？你是王夫人？你无死呀、啊？
1: 我自然无死。
0: 那严夫死的时阵，此干嘛的又是何人呐、啊？Yeah.

0: 你将我怕惨了。
1: 哎呀，空来一念惨，比你所骗。
0: 娘夫乃是九年一点小小的一滴，只是可算了我这苦命的贤妻呀。九公子多归老汉天尽西林所言，今日我出怕于你，老汉我跟你背你了。秦公子，你为什么一见面不跟我说实话啊？
2: 我病，前有洪兴东卖主救营，故此探路，必是遐中意，是何人？

0: 不难，下官救您啦。哎呀，情敌不离旧留啊！
1: 我在此就算，你多叔叔叔叔得你此地。
2: 贤弟，你得多加小心。
0: 夫人随我来。

0: 乃是已经回来了。
1: 你是何人？
0: 我是你的义弟赵林啊。
2: 赵林，
1: 赵林啊，
2: 赵林，想当年我上救你与洪兴东两人，怎料恁两人竟如此忘恩负义，洪兴东将我出卖，你赵林又将我妻献出。您真是我的好结拜兄弟呀！
0: 兄长，你听我解释啊！
2: 住口！来，将周连阿辉供堂验尸。
0: 兄长，兄长。

0: 呀，不好了，就连公子兵对国兵冲哪里去？这么的好是好了。
1: 一切会为我的事，我再不能留周旋的恩怨，你们害我挂上嘴。

0: 边关见国修回调到关修万岁多半下并满有功顺行丢我脸万岁大喜命我自行护境严烈先等审问一干修炼来呀将严烈红星东阿兄来两人串通一气八将无气今日在公堂之上还敢你力不归吗
1: 不求起来救人一人所为我来明为净土
2: 是啊是那救人的主意与我等何干啊
0: 多大你两人害得我一家家破人亡来呀将因两人将阿洞口但太心机招人以当斩首。

0: 红衣冠，红衣冠啊，红衣冠，今日公堂是万分，恨不得我妈把死分啊，把死分。
1: 天中瑟瑟还在人间呐、啊！
0: 住口！休休卡语，欲脱仙力，滚吧！死！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奴婢啊，
0: 老爷，我小人夫人在此等。
1: 请我，也请。

何人？伊乃是周贤的一切。

0: 将延绵洪兴东押上来开刀问斩。
1: 我到，我的太师心红，你竟敢私藏雕雕面瓜，让太师家我一一得休。
0: 呸！如此娇惯罪恶累累，天理玉度。来，将延两人推下一卦，怎样？
2: 主秋，
1: 我乃杨太师。
2: 我乃吕赐蒙为，竟敢私杀雕丁一卦。
0: 多么今日斩此九官，乃是为国之干为民之害。
2: 完了，我国在此，我国何日敢战？
3: 相机高先帝驾崩，新皇继位，海水复济，不敢有

0: 不然你是一派好人，来啊，将海水一挂放了。
1: 水干，请记下，严肃鬼听酸痛，
0: 万万岁！
1: 教万定错定机，咱们严肃感动罪恶拖天，血流海水。周应龙、罗世界联合造本正国严相父子，十大罪五大干，几啊几啊小心！县民海水清查严查，感动了的，中央登板来呀、中央相严连洪兴东推下。

懂力。

懒惰。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姐呀，大伯喝多了啊！啊，没什么，倒水。干嘛呀？喝这么多酒？
1: 慢点，慢点。
2: 没喝多，快快快！
3: 多大岁数啊？
2: 喝多少酒了？这是。
0: 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不用，我没有喝多，
1: 没事儿。你们走吧，我要跟我女儿聊聊，我跟她道歉。
2: 走，走回去。
4: 大伯，您休息啊。
1: 酒来醉了，您就。
4: 别吵架去，别吵架。
1: 您出去吧。
4: 道什么歉呀？说吧。
1: 啊，你坐下，咱们俩好好谈谈。坐下。

0: 这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对不起千平，对不起你妈，我又食言了。我决定还是要留下来。
1: 为什么呀？就因为项目没成功丢脸了，是吗？
0: 这跟丢脸不丢脸的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都怪我心太急了。但是最主要的不是这个，玛莎家的情况你也了解。

0: 当地人的情况你明白吗？我也很心疼玛莎。但您当初承诺过，您承诺过我们所有人项目结束就回家，项目结束了您就回家吧。您为什么总是言而无信，一次又一次说话不算数呢？
1: 是是是，我承诺过，是，没错。
2: 我来之前我跟你妈说，项目完成就回家。
1: 5月以后我跟你和你妈一起到新加坡去享受天伦之乐。
2: 但是这面情况变了，不一样了。你看，这当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你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呀。这怎么能是半途而废呢？不是我们说您这个项目不成，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您这个项目不成。那既然不成，您就回家吧，还在这里叫什么劲呢？我今天给您刷鞋，我发现您每双鞋都是湿的，离汉告诉我您天天下河淌水，您说您。
1: 漂洋过海，您这不是找罪受吗？这不是找罪受，女儿，这不是找罪受，也不是较劲。我跟你们是承诺，我跟这个当地的人也是承诺呀。我承诺他们要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事情现在没有做出来呀，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我想再试一试。
2: 就因为承诺了这里的人，所以就要违背对我妈的承诺，是吗？
1: 我对你们的承诺，我会用下半辈子来弥补。
2: 但是我对当地人的承诺呢？我这一走，这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了。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看到的不是我黎长欢对人家的承诺没有兑现，人家是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给他兑现。如果您总是违背承诺之后再想着如何去弥补，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就一文不值。
3: 我也不相信您能弥补好吗？您完成了这里的承诺，您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承诺，这样一直承诺下去，一直忍受的就是我们。您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唉，说心里话呀，我看到玛莎家那个情况之后，我现在是越来越理解的了。
4: 我觉得，咱以后啊，还是能多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要让我再待几个月，我也无所谓哦。你看看人家李师傅，现在觉悟有多高？
3: 他有什么觉悟？他是看上人家玛莎了。
4: 哎，
3: 又胡说八道。年轻人，我这叫人间大爱，
4: 是是，
3: 不分国界。
4: 是是是，大爱大爱。
1: 真的不能走，那您自己跟我妈说吧。闺女，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为你妈好。我认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好，我不会半途而废。 我不能轻易就放弃了。
2: 既然说不动您，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多待了，明天就回去了。

0: 这山路不好走，吃片晕车药。不用了。其实李教授挺关心你的。没看出来，也感觉不到。
1: 确实，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不应该参与。但是吧，
2: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航班号？
1: 能不能让他落地的第一时间呢通知你一下，你再告诉我。
2: 关心我，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呢？你好像没给机会。他现在不理我。
1: 麻烦您在这边盯紧我爸，他要是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状况，您得第一时间告诉我才行。
2: 好嘞，我一定当好这个双面间谍。
1: 怎么还有多远到啊？要不你还是把药给我吧。 停下车吧，要不然。
2: 哎，没事吧？

0: 以后就习惯了。没有以后了，我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只要李老师在，你还会来的。
1: 谢谢。
0: 做李老师女儿很辛苦啊。
1: 还行吧，失望是我们家的家常便饭。
0: 你放心吧。

0: 手帕脏了，多少钱？
1: 不用了，送你了。李女士，别走了，赶时间。
0: 别李女士了，叫我李芷薇吧。
1: 赵奇峰。

0: 张秘书，
1: 张秘书，
2: 赵赵，
0: 你们怎么来了？我呀，把您决定留下来的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大使馆，大使和参赞都非常激动，说您特别了不起，说要多多关心你们。今天呢，就带了另外两支员外团队来慰问您。啊，
3: 都是员外团队的，
1: 都是。
0: 击剑队队长老孙啊，李老师，终于见着你了啊！之前老听他们击剑你，就是一直没见过。
3: 我是医疗队队长老周。哎，你好，你好。哎呀，
1: 又能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啊，真好。哦，对了，这是我们医疗队的小徐。啊，
0: 徐一鸣，余
1: 教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0: 这是我们的队员们。
1: 大家好。
0: 看见你们真开心呐，出了国才知道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上次下暴雨啊，看见你们击剑队的。
4: 又是救人又是修房子，看见你们很多队员呢，真是谢谢你们了，
5: 应该的，应该的。这次我们来，大家都给你们带了礼物。
6: 小徐，快快各位，谢车，谢车。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哎，
6: 谢谢，谢谢。
0: 张秘书，
6: 来，
7: 谢龙哥，
5: 龙哥，哎，拿这么多，够了，够了。
6: 老干妈，我是饲养那个他呀，感谢，感谢，感谢。
5: 我们呀，是把能，找到的库存都给拿来了。
6: 啊，我还带了这些药，就治疗头疼脑热的，挺全的，你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了。
4: 谢谢谢谢。
0: 老周，
5: 是不是有点小家子气了？就这么点方便面和老干妈，再加上几包药，就完事儿了。
6: 还有呢，一会儿啊，让我们小徐把我们的家伙事儿给铺开，给你们都好好卖，检查检查身体啊。
0: 哦，好好好，谢谢啊。
5: 哎呦，我说老孙，你光说我们献完宝了。
6: 你带什么了呀？
0: 今儿怎么这么爱攀比啊？比就比，我们的分量绝对不会输。上。哎，
5: 凭什么拍呀？哟，
0: 我说老孙啊，你拿这些人家都没法用啊。
5: 你这个急性子不懂我。
6: 老李，
0: 哎，
6: 知道我的意思吗？
0: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发挥中国乒乓球队的精神呗。<笑>
6: 格局没那么高，就是怕你们无聊了，可以打乒乓球，活动活动。啊，
5: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打呀？
6: 老徐，我都安排好了啊，过两天我派人过来给你们整一乒乓球案子。
5: 感谢感谢。
6: 至于这剪刀，一会儿啊，让我们的小王给你们都理理发啊。
5: 除了这些啊，其实我还给你们带了一样好东西。
6: 我
5: 说
6: 老孙就别卖关子了，赶紧拿出来吧，什么好东西？
5: 你们肯定喜欢。
6: 这里通讯不方便，我特意把海事卫星电话给你们带来了，别紧乡愁。
0: 好，这个好，这个好，谢谢谢谢。老周啊，你真是想的太周到了，我们在这儿待的都快成野人了。
6: 看出来了，
0: 大家都想家了。
6: 这个怎么样？哎呀，
0: 啊，
6: 赵秘书，这么多人两瓶酒够喝吗？
0: 哎，我还就怕您酒量不行。好，那我们今天就用它来一解乡愁。
6: 好。

0: 在国外待了这么久，哎呦，就没想着回去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动不动喊苦喊累的？
0: 我那说的是实话呀，是不是老三？
2: 春华说的对，谁不想回家呀？出来越久越想家呀。
3: 喂，哎呦我，喂喂喂，喂，哎哎，圆圆，能听我说话吧？哎呦，
4: 我们这边呢，这个援建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借给我们一部海事电话，我马上就抢过来给你打电话了。
3: 怎么样，听见我声音开不开心？啊？
5: 你怎么了？
3: 不，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呀？
6: 林汉，我爸住院了。
2: 那年我媳妇刚生完孩子，一个人带孩子辛苦，没人帮忙，就跟我闹，说要不回来就离婚。我是趁着待不下去了，
7: 有一回就偷偷跑回去过，对对不对，老孙？
2: 后来我在半路上发现，我坐的那辆客车也是中国援助的，前面的椅背上印着一面腐朽红旗，底下还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客人变亲人，天涯是故乡。”
8: 阿泽，打电话。
9: 我不跟他说，
10: 我不跟他说。
9: 你这孩子，
2: 我这个心里啊。我就回心转意了，后来就回来了。
11: 老孙，哎，回来就好，我请。
3: 是，来。我真对不起你，我这个时候我真应该在你身边帮你的，可是我。
6: 没事儿，我就是一下子听到你的声音没忍住。你
12: 工作那么远，也那么累。
6: 没办法的事情，
3: 你先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千万别着急，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3: 大家呢都是代表着国家到傍晚来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着国家，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对不对？
14: 对
15: 对，
13: 来，刘老师说得好，
15: 说得好，
13: 好，
16: 好，珊珊你们来，我们的国家
17: 好，
18: 好，你好。

0: 电话打完了吧？哦，打完了。来来，算了算了，哎呀，哎呀，哎呀，喂，妈。
1: 我来看我儿子。郑美龙，我告诉你，哦不，
2: 我通知你一下啊，我决定再婚了。
0: 哦，是吗？恭喜你啊。
1: 你一年到头不在家，你这样带不好孩子的。
2: 刚刚一个没注意。
1: 浩泽就摔了一跤，
3: 不是，你在眼前不是也没看好吗？这跟我常年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
4: 我来呢就是告诉你，我呢决定再婚了，而且他也答应让我把孩子带过去。
3: 不可能，我告诉你，
2: 当初我们协商好的，孩子归我。
1: 当初是我没有办法。
3: 你小点声，
1: 孩子做作业呢。
4: 你这样是带不好孩子的。
1: 那就由我来带。我告诉你啊，你想都别想。你说实话，你觉得你跟儿子感情好吗？他前天过生日，你知道吗？
5: 早知道你这样带孩子，
1: 当初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5: 喂，周璇，喂。
1: 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浩泽要睡觉了，你赶紧回去吧。
6: 儿子，妈先走了啊。电话打完了，我打一下。哎，对了，美龙，给你提个醒啊，你刚才吹口琴的时候，若拉那个小姑娘看你的眼神，她绝对是看上你了。还有那个小徐医生，徐一鸣，他好像对你也有意思。
7: 美龙。
6: 眼福不浅呐！
7: 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猥琐？
6: 我怎么了？我猥琐什么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嘛！你喊什么喊啊？
7: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蝇营狗苟。
6: 什么？蝇营？不是，你是认真的吗？
7: 我就是好心的指点你一下，不领情就算了，你发什么疯啊你？
6: 指点？你能指点什么？你能指点什么啊？一天天冒充什么专家？
7: 我冒充专家，是，我偶尔是冒充专家。你才是真专家，行了吧？
6: 我当这个专家，我得到什么好处？
7: 我告诉你啊，李春华，你要嫌苦，你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6: 你要这么说，行，活你自己干，我还就不干了。
7: Get out！
6: 你什么意思啊？
7: 出去！
6: 你欺负我不懂英文啊，郑美龙，发你的疯吧你！
7: 发什么疯啊他？
6: 哎，我问你，那个 get out 什么意思？哎，滚出去！你说什么呢你？你找打呀？你不问我
8: get out
6: 吗？滚出去的意思吗？郑伟龙，
8: 干嘛呀？大半夜的喊什么呀？生什么气啊？
6: 我跟你说，郑伟龙太不像话了，真的，我没法跟这种人一起共事。郑伟龙，他假清高，他就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看得上我过。
8: 我待不下去了，没法待了，
6: 我不待了，我要走。春华哥，
8: 你不是刚说完吗？啊，你为了玛莎想多待几个月。
6: 我是可怜玛莎的，我也确实想多帮帮他们，但是这个郑北龙，他不让我待，我不待了。
8: 春华哥，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国，马上。
6: 你也不待了，回国？嗯。啊，你是我的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帮你。
8: 可是你怎么帮我呀？
6: 他偷偷摸摸的走。
8: 可是这么一大帮子人，这怎么偷偷摸摸的走啊？
6: 这样，你明天我替你下地。 你去买机票，
8: 机场那么老远，我怎么去啊？再说了，
6: 买几号的票？没事，我会让玛莎找个车送你去。玛莎肯定会帮咱们保守秘密，然后机票你就买3天以后的，到时候咱们再随机应变。
8: 能行吗？我怕
6: 什么？你不就是怕李老师吗？等咱们回了福州，李老师最多打个电话把咱们骂一顿，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想啊，你只要回了福州，你就可以跟女朋友过安生日子了，我也就不用在这儿受气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怎么样？
0: 行，我跟你干。
1: From the market?
2: Yeah, no, I have chicken. I'm the neighbor. Where are you going?
1: I'm going to Sleepwalking.
2: Sleepwalking?
1: Yeah.
2: Tell me, you're
1: old mate.

0: Give 李老师 ，give 李老师 ，give you。Thank you.
1: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2: I will miss you.
1: 他会想你的。
0: 哦，我也会想你的。
1: He will miss you too.
0: 行了，赶紧走吧。
2: Wait.
1: 让咱等会儿。咱这真就这么回福州啊？我不太敢相信啊。
0: 你有人不敢相信的呀？你放心，到了福州，你大伯不会追究咱们。抓紧走，到了首都，咱吃顿海鲜再回去。
2: For you.
1: Me.
2: 纪念。
0: 啊，纪念。谢谢啊。
2: So,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See you.
0: 拜拜。
1: 回福州喽。

0: 不是川哥，怎么了你？咱身上有点不舒服，
1: 我就说吧，那东西你别吃，你非不听。凭什么不吃啊？五级呢，一只大龙虾，合人民币15块钱。你回国能吃到这么便宜的大龙虾吗？值了，哼，值了。我看你现在是腿儿直了，馋死了。哎呀，不行，我得去个菜。
0: 哎，马上到咱们安检了，你安完检再去吧。啊。
2: 哎呀，没事儿，还有3个多小时再起飞呢，时间来得及，我憋不住了。哎呀，你进去等我啊，进去等我。真服了，这烂驴上磨屎尿犊子。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SQ 0103 has arrived.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belongings.
3: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s for flight SQ0103. We kindly request you go to the boarding gate. Thank you.
0: 哎，大哥，你好，这个是 SQ0103
4: 那趟飞机吗？是啊。这不是3点起飞吗？怎么现在就登机了？刚来的吧？啊，这边的飞机啊，票都是超卖的，就跟国内小巴一样，人满就走。哦，啊，是这样。
0: 我一个朋友还在洗手间，他还没过安检呢，要是没赶上的话，能坐下一班吗？哎呦，这个飞机啊，今天就这一趟，你们要是迟了，就得明天再来。明天，明天就跑不了了呀。
5: 什么？啊，没事，那谢谢大哥，没事了。小韩，中华，中华，人呢？
6: 李师傅。
7: 老师，他们两个人的行李都不见了，会不会跑了？啊，行李不见了啊！玛莎，你看见他们了吗？玛莎，Where
6: are they?
8: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cook.
6: 老师，看来他们俩是真的跑了。
7: 无所事无距离。
0: You go first.

0: S Q， 嗯，
1: zero 零。

0: 怎么样，找出问题来了吗？有油啊，线路也没问题，现在就是启动不了。
1: 这长期断电，我担心保温箱的温度啊。
0: 要是李师傅在就好了，相信他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在哪儿。
1: 以前吧，总觉得他们有这些小毛病，那些小毛病。现在他们不在了，咱们连这些基础的生活设施都搞不明白。
0: 老师。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问题。我之前一直没有把他当成技术组的成员，总觉得他就是个工人，只需要管好田里的事儿就行了。认为我在实验室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才发现，缺了他，我这实验室都装不起来了。
1: 你啊，就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术业有专攻，我真要让你去菌草田管那些斑马拉的工人，你未必有他管得好啊。
0: 是，
1: 况且。
2: 春花能干的不止这些。
0: 老师，我现在知道错了。这件事我有责任，我一直忽视了你们的感受。
1: 维罗啊，你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0: 回头找时间，给春花打个电话道个歉。哎，我知道了。那现在怎么办？
1: 等明天吧，明天我让瓦伊来修一下。

0: 驴，
1: 这个信不用给李老师。I don't go。我问你，为什么基地的灯都是黑的呀？
0: 哦，电灯 generator broken。
1: 发电机坏了。
0: Yes，是。
1: 行，交给我。

0: 春华回来了，哎，春华，哎，李老师，
1: 李师傅，哎，回来了，
0: 哎呀，还是你厉害啊！我跟伟龙那个发电机弄了半天也搞不定。
1: 李老师，您过奖了，您别忘了，我是专业干这个的。哎，
2: 厉害！
1: 不走了，李老师，我就没想走。 我就是去集市上转一转，吃点好吃的，散散心。我知道李老师，您离不开我。
0: 哎，小汉呢？怎么没跟你回来啊？
1: 他，哎呦，他应该是回不来了。您还不知道呢吧？他女朋友的爸爸呀，生病住院了。哎呦，把李汉急的那哭得稀里哗啦。

0: 我想这得回去啊，李老师，您别怪他，就别往心里去。怪
1: 我平时对他太严厉了，出什么事儿也不敢告诉我。李师傅，我想向您道个歉。啊？你道什么歉？前两天家里出了一些事儿，我心情不太好。
0: 对您有点出言不逊、口不择言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对不起。哎呦，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美龙，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嗯，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
2: 好，好，好，好，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还没吃饭吧？
1: 没呢。
0: 帮着把行李拿进去。
1: 哎，好好。
0: 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1: 哟，还挺沉。
3: 我就叫玛莎给你做点好吃的啊！谢谢李老师。玛莎，你给春华做点好吃的。飞机，这还变成好事了？哎呦，你小心噎着，给。嗯。你看，噎着了吧？
4: 下面是唐焕回来的。嗯。
3: 去洗吧，嗯，坐。嗯，好久没吃家里了，饭是不是？嗯。这程元他爸爸住院了，所以他回泉州照顾去了。
5: 是伯母，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所以我马上就。
4: 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哦，
3: 那你回来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啊。
5: 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哦，就你一个人回来的啊？嗯，大伯给我放了几天假。是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大伯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有，当然有。他说，让您多注意身体，凡事也别太操劳了。他很快就回来了。
3: 我知道了，伯母，我呀，我就是来看看您。嗯，我得赶快去泉州了，因为圆圆啊，她这时候最需要我。对对对，他们家就她一个孩子，你又是未来的女婿，你得好好表现表现啊。
5: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你路上慢点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嗯，
5: 煎饼我走了啊。
3: 哎，那不送你了啊。
5: 哎哎。
6: 在最后时刻，我痛定思痛，悬崖勒马，对要逃跑的离汉进行了反戈一击。
7: 李师傅，你懂的成语还不少呢啊！
6: 那是跟专家们待的时间久了，那有提升是肯定的。近朱者赤。
5: 来，春华，坐坐坐。
6: 哎哎哎，没事。哎呀，我也做一个自我检讨啊，蘑菇啊。
5: 对不住大家。哎呦，您严重了。你们走了，我还跟伟龙说呢，平时对你们关心不够，忽略了你们的感受。啊，要不这样，伟龙啊，春华回来了，你也回家一趟吧。那孩子那个事儿也不小啊。对啊，你回去一趟吧，这里有我呢。哎呀，
6: 老师，走吧。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毕竟是夫妻一场吧。
1: 开诚布公的聊一聊，我相信能把话说开的。去吧，老师，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们好不容易从头开始，联合国专家组还在等我们的成果呢。至于孩子那边，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毕竟在法律上他是属于我的，我会再想想办法。
6: 这样，我帮你想个办法。

0: 领导，那还得麻烦你到伟龙家去一趟。一方面呢，帮助伟龙解决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也照顾伟龙的妈妈。啊，别让伟龙妈妈和浩泽妈妈吵起来了，好不好？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哎，黎汉回来了。
0: 哎呀，这个事儿我知道以后，我真想找到他，我痛骂他一顿。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你帮我带个话啊。他还回来不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我就换人再来了。
1: 话我是可以给你带，但是我不劝他，我不想让黎汉成为第二个长安。
2: 来，
1: 黎汉这次回来可把你们那边的实际情况一五一十的都招供了。
0: 啊？他说什么啊？
2: 反正跟你汇报的不一样。
1: 哎，他们那儿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那么差吗？
0: 啊，其实啊还好吧，年轻人就是有点夸大其词啊。
2: 你和黎汉的话，我更相信孩子说的。老黎，你岁数不小了，别把自己累着。
1: 实在干不了的，就让黎汉和春华他们去干。别那么拼命，那么要强干什么？
0: 知道，我知道。
3: 哎，护士你好，我问一下，程大山在哪个病房？
1: 吃的喝的你都得注意，哎，尤其是蚊虫叮咬，你一旦感觉到身上哪不舒服了，
2: 你就找咱们的中国医疗团队，赶紧去看看，
1: 别自己扛着，听见吗？
0: 啊，听见了，听见了，我谨遵夫人命令。
3: 程大山。
4: 程大山。
3: 对。
4: 李汉，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梦见你了，梦见你需要我，我就赶紧回来了。
4: 李汉，我好想你啊！
1: 你和伟龙走到这一步，你心里苦，我都懂。哎呀，行了，不说这些了，这都过去了。收拾孩子。
5: 浩泽，我是一定要带走的。以前呢，我条件不允许，没有办法。现在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孩子继续过这种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生活了。
1: 你真的爱浩泽吗？
5: 师母，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跟我丈夫也说过了，他能接受，就是他让我来接的浩泽，而且我俩也说好了，以后有了浩泽，我俩就不会要孩子了。
1: 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放开了手。这老黎呀，是常年不在家，其实我都习惯了，但是孩子不行。那芷薇告诉我，他要去新加坡上学，我这心里一下就揪起来了。你想，一个孩子天天跟我朝夕相处20年，哎，我就从这么大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到这么大，他说这一走，你说我这心里空不空？我那个时候每天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是爱他，你就不应该让他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浩泽下来，咱们也问问孩子的意思，听听他怎么想，行吗？
6: 哎呦，瞧你出这些汗呢！
1: 哎呦，给擦擦。哎呀，出了这汗。今天玩的高兴吗？
7: 你当然高兴了。我妈妈呢？
1: 哦，你妈妈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 浩泽，奶奶问你个事儿啊。如果爸爸妈妈只能选一个，你想跟谁一起过？没事儿，大胆的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7: 我谁也不跟，我要跟奶奶。春奶奶，能不能去玩一会儿啊？
5: 啊，好，去玩去吧。啊，
7: 谢谢。哎，
8: 你别说，就是比圆圆手劲儿大，舒服。小汉，忙了一天了，坐下来歇会儿。哎呀，
9: 没事，叔叔，我不累，真的。
8: 没事没事，坐坐坐。小汉，嗯，你这工作真的天天都得待在国外啊？
9: 是，
8: 这要是将来圆圆跟你结了婚，不就长久的两地分居了吗？
9: 叔叔，其实我们那个地方他也没那么远，您看我是不是一有消息马上就回来照顾你了吗？
8: 我是替圆圆感到委屈，你看他为了你一个人跑到福州去，到现在还是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单位里又不顺心，这都什么事儿啊？
9: 是，圆圆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快，我很快就回来了。
8: 今天有假，你能回来。明天呢？你们这个员外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知道吧？你能做主吗？
9: 我答应圆圆了，我不会让她等太久的。
8: 是
9: 成。
8: 太久是多久啊？你别怪我说话直了。圆圆本来就比你大，现在都招人闲话了，你又一直在外面不回来，这样拖着她，她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是你大伯，也没什么前途吧。依我之见，你最好尽快在福州找个稳定的工作。
7: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9: 啊，没什么，就说让我对你好呗。
7: 真的？
9: 真的。
7: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9: 哎呦，我这刚回来，你就让我好好陪你待两天吧。
7: 那边离的人能行啊？
9: 那爷家就别说这个啊！
7: 你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逼你？
9: 什么你爸我爸的，那是咱爸，咱爸那就属于对咱俩美好的祝愿啊！
7: 少避重就轻。
9: 其实呢，那天大伯跟我来电话说。我大伯啊跟我说，我要是想回去就回去，不想回去也可以不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想好回不回去。其实我原本以为呢，这俊草对于我大伯来说，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个工作而已，这工作嘛，在哪儿做都是做。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最独一无二的。真的，我真的不想就因为这么个工作，失去了这么多陪伴你的时光。
10: 还是，
9: 爸，来。
10: 好了，
9: 好了，嗯。

0: 刺米，好啊！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太阳又好，这又长了11公分呢。嘿嘿，
1: 太好了！哎呀，现在这生长速度，终于长起来了。
0: 这个高度和成熟度，应该都已经达标了。
1: 这之前天天盼，天天盼，它每天就长个1-2公分，
0: 你说最近怎么就突然长起来了？
2: 它在拔节期。 这几个月的气温上来了，很适合它生长啊。
0: 那李老师，下面怎么样？
3: 割草，重新再做蘑菇的培育。我估计，这批草出来的蘑菇啊，应该大差不差了。

0: 你看，长得多好啊！跟上次比啊，这就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上一期啊，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李教授，只要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0: 哎，当然有信心了，没问题。

0: 之前我们在国内在俊涛总工作的时候吧，我没觉得俊涛怎么样对我来说，但是出了国到了巴马拉之后，我反而觉得他没准也是我能做一辈子的事儿。
1: 李翰，我原来就是觉得你少了那么点方向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你想留下来陪我，我很感动，我也很需要你，但我不想你为了我放弃事业和理想。你要是真不想干，那你就别回去。但是，你想在俊草所好好工作，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你，不想你随便就放弃了。
2: 谢谢。哎呀，怎么都不睡啊？哎，
3: 老师，你看，
4: 小汉，这么晚了，回屋睡觉了。
3: 大伯，我不困，我把这点活干完。
4: 我刚刚劝了，劝不住。
2: 很久没看他这么上进过了，他呀是觉得对咱们心里有内疚，想多表现表现，让他干。
3: 明白。
2: 魏龙，啊，你送李老师先回去，我陪他待会儿。
4: 李师傅，仗义啊！
2: 哎哎哎，
4: 我说你这演给谁看呢？
3: 谁演啊？不是你邀功请赏的时候了？
2: 行了，
4: 这事儿不许再提了啊！
2: 还知道来陪我。
4: 怎么了？算你有良心，啊！哎，行行，我错了，我错了，
2: 干活。
5: I've been keeping eye on them lately, and the Chinese man who left has returned.
6: Back again?
5: Yes.

0: 张秘书，
1: 魏龙哥，
0: 哎，欢迎欢迎。正好老师啊，还想让我去找您呢。
1: 我知道，是不是因为联合国专家组的事情？
0: 您怎么知道？
1: 解决了。
0: 解决了。
1: 这是什么？本来啊，他们明天要走，我用罗杰的生日宴会拖延了一下，时间争取到了，后面的事情看你们。

0: 这唱歌怎么不是偷咱们净宝箱那个吉尼嘛？
1: 是，唱歌唱的还挺好听。
2: 万一跟我讲了，这小子平时在部落里瞎混，但是呢，天生有副好嗓子，所以呢，有什么活动没桑德教还能赚点钱。
1: 有这么副好嗓子，当混混，可惜了。
3: 你看出来他们跳的多好，
1: 他们的艺术天赋啊，是天生的啊，云度。
3: 啊，剩你来一个，我不行，云东。

0: Oh God, please, protect them from the infection disease. Please, God.
1: 徐医生，检测报告出来了。嗯，能够记录一下。嗯，好的。
2: 局长，我们没事吧？不严重吧？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
3: 这次生病啊，主要还是因为着凉。这几天大江温，你们一定要注意防寒啊。
1: 可不是嘛，我说呢，晚上这么冷，我们这穿着外套、盖着毯子都受不了。
4: 放心吧，我给你们开点药，两三天就好了。嗯，
2: 谢谢啊，
1: 谢谢你。
5: 医生，他们怎么样？放心吧，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感染传染病。啊、
0: oh, ，Thank you， 啊，谢谢。
1: You're welcome.
0: Thank you. They just have a cold.
2: Oh, thanks God.
0: Thank God. 医生
6: ，Sorry, it's all my fault. Please let me buy you the blanket today.
2: 哦，他说这都是他的错，他今天想给咱们买几床被子。
7: 你跟他说我们自己买吧。
4: Oh, that's okay. We will go by ourselves. Don't worry about that.
6: You helped me a lot, and I appreciate that. Let me do something for you today.
4: 喂，赵秘书。哦，我看到巴马拉最近有寒潮，有大幅度降温，还有传染病的情况。您太久没有跟我通报我父亲的情况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爸爸是不是一切安好？
1: 你们真是父女连心，李教授生病了。
4: 病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一会儿准备过去看看。
1: 是不是传染病？
4: 您放心，不是传染病，就是着凉了。
1: 那边现在有医生吗？医疗条件怎么样啊？
4: 有医生，中国医疗队在。
1: 我也不太放心那边的医疗条件，我还是过去一趟吧。
4: 您说您要过来。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雨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雨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园街道创新分片巡查机制。

0: 组织力量对工贸企业、沿街商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巡防检查，全力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八号晚，在西园街道雨头社区敏耀物业袜业有限公司，巡查人员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等重点区域，仔细查看车间电气线路、消防器材，认真检查物料堆放是否合规，安全出口与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
2: 根据轨道的工作部署哦，石头社区为东边区，成立了一支消防的应急队伍，每日分为暗部、夜间，常态化的巡查。
1: 除工贸企业之外，沿街店铺、出租公寓同样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对象。商铺撕拉乱接电线，楼道堆积杂物，通道被占用等隐患隐蔽性强，极易引发火灾事故。街道巡查队伍坚持企业、商铺、公寓一体排查，不分场所大小，不漏一处风险点位。
2: 那么主要我们针对沿街店铺、工业企业、出租房、公屋等对象，聚焦用电安全、设备稳定、物料的堆放、消防通道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对发现问题特别定期督促监管。
3: 主要排查消防通道是否堵塞占用、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是否违规撕拉乱接、楼道是否堆放易燃杂物、商铺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安全隐患。
1: 自八月中旬以来，西园街道创新推行一个中心四个片区分片巡查机制，以街道应急管理指挥中心为中枢，将十一个社区划分辖区为四大巡查片区，统筹调配力量下沉一线，
3: 配齐专职应急消防巡查专班，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排查，同步落实巡查台账记录、隐患及时报送制度，构建隐患发现、分派交办、限期整改、复查核验、全链条闭环处理处置模式。
1: 巡查过程中，队员们一边排查风险，一边向周边商户、过路群众讲解日常防火要点，结合实际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居家及经营场景下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倡导大家养成良好安全习惯，增强避险处置的能力。
3: 巡查队员现场向居民、经营商户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提醒大家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1: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分片巡查工作，坚持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两手抓，压实各类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把消防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十四号，晋江市市直机关应急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开班。
5: 此次培训为期五天，共有来自各市直单位的56名分管领导及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培训采用专题讲座加现场观摩加实操实训加桌面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培训课程设置紧扣实战，邀请了省市资深专家和知名高校学者面对面授课，内容上既安排了心法解读、舆情应对、风险预控等理论辅导，也设置了标准化园区观摩、器材实操演练以及复合型突发事件桌面推演。开班仪式上，市领导要求全体学员要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并以此次培训为起点，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敬宇参加开班式。
0: 13号上午，2026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交流会在晋江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5: 会上举行了捐赠仪式。晋江乡贤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多年来持续支持家乡社会事业发展，此次向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医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提升。交流会主旨演讲环节以高质量共建、新征程同行为主线，5位专家分别做主题报告。其中，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宗九率先做专题报告，浙江省台州学院医学部主任、恩泽医疗中心管理研究院院长陈海啸围绕医疗质量 4.0 数字时代的新挑战展开深度分享。 作为全国首个落地县级市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0: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依托互敏协作，推动技术、人才、管理资源下沉，医院实现向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跨越，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持续增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看好大病，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县域建设的晋江样本。此次会议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各方智慧，凝聚建设合力，共同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更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12号上午，池店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即学在池店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泉州五中桥南校区体育馆举行。会议以状元故里、文脉永续为主题，先后展示了园丁风采视频、学校教育成果，并颁发躬耕池店教育30载荣誉证书，全面展示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形象，倡导尊师重教风尚，进一步打响学在池店教育品牌。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池店镇将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秉持只争朝夕的干劲、攻坚克难的拼劲、久久为功的韧劲、锐意进取、实干笃行，奋力谱写池店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市领导洪建立参加会议。
1: 热血青春献国防，英姿勃发踏征程。13号下午，磁灶镇为即将踏上军旅旅程的优秀青年举行欢送仪式。
0: 欢送仪式在磁灶镇镇政府大院举行，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磁灶镇有关领导、相关村社区主干、民兵营长、新兵家属齐聚一堂，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送行。现场，磁灶镇武装部宣读磁灶镇2026年秋季定兵花名册和兵员去向。磁灶镇主要领导为新入伍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红色绶带，并为本科毕业、专科毕业的入伍新兵颁发奖励金。看着孩子即将踏上军营，家长希望他们能在部队里安心服役，磨练意志，增长才干，为家乡增光添彩。
2: 很感觉也很舍不得了，对，很光荣一些。现在去部队里面好好培训，那个一样，便锻炼一下，好好表现一下。
0: 磁灶镇历来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坚决贯彻落实征兵工作各项部署，严把征兵关口，用心做好服务保障，源源不断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优质兵员。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磁灶镇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应征，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侨生中学教师张锦松自幼跟随同为该校教师的父母在校园里长大，对学校怀有深厚情感。今年他迎来了自己从教的第30个年头。
1: 我叫张敬松，侨生中学初中数学教师，从教30年。
2: 30年来，张敬松扎根基层教学一线，注重因材施教，善于把复杂的公式变得通俗易懂，让学生在理解中爱上数学。
3: 以前我一上数学课就头疼，这些公

0: 是复杂又难懂，可是张老师他讲得特别清楚，再复杂的公式都能变得通俗易懂。那个数学公式，我有时候想投机取巧，就是少写几步步骤嘛。但是张老师总叮嘱我说要脚踏实地啊，要一步步写出来，他才不会扣那种过程分。本来就中等水平，可能一二多吧。然后呢，就张老师教了一年，我就是提到135，就是进入了 A 线。
1: 张老师谦和包容是陪伴我们成长的良师。每当我们感到学业迷茫、心有困惑时，他总会耐心指引、暖心鼓励。与他相伴求学的时光，满是温暖与心安。
2: 在张劲松看来，教育就像呵护幼苗，急不得，也替代不得。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3: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种子，各有自己的生长时期。我们心怀包容与耐心，发掘他们身上的微光，以温情悉心浇灌，陪伴他们迎来属于自己的成长花期。
2: 张劲松告诉记者，父母都是侨生中学的教师，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的他，耳濡目染间对讲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像父母一样站上了3尺讲台。
3: 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回到侨生来任教，那么培育侨生的孩子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是当初选择老师，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2: 30年来，张劲松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学生的成长，先后获评福建省优秀教师、晋江市优秀班主任、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所在班级多次获评泉州市、晋江市先进班集体。
3: 相较于个人荣誉，我最自豪的是见证一届届学生的成长蜕变。30载从教，我体会到教育的幸福就在孩子点滴进步之间。学生品格成长，家长充分信任，就是教师最大的成就感。
2: 在同事们眼中，张劲松不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更像一位热情的引路人，总在关键时刻为身边人指点迷津、助力成长。
4: 张老师爱岗敬业，然后挺关爱学生的，然后我觉得他很热爱教育，热爱这个学校的。像我们组内有些老师有需要的话，张老师也是经常有辅导。然后他不仅有带我们本学科内的这个数学的教师哦，新老师、新班主任，他也有一些指导。
2: 从父母手中接过教鞭，张劲松用30年的坚守，在基层教育一线默默耕耘，诠释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最美传承"。
3: 三尺讲台，方寸虽小，却是一片一人沃土，见证一届届学生拔节向上，有幸陪伴他们走过青葱岁月，这份温暖与成就感，正是我投身教育事业的初心。
2: 科技赋能生态保护，数字守护绿水青山。9月11号上午，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项小组成立仪式暨校园首场培训活动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5: 现场由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文化推广委员会联合红树林基金会、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管委会、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超级核子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唤醒与共生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正式成立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项小组，并同步开启校园首场专题培训。
6: 通过就是AI 和产业的结合，那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我们其实把 AIGC 和后端的产业的供应链结合在一起了，那可以通过 AIGC 的创作，然后形成个人的 IP，然后再到后端的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整条完整的闭环。
5: 活动现场，行业领导、生态专家、AIGC 技术专家、院校师生及晋江市拖鞋、雨伞等多家行业协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通过计划解读、珍稀物种科普、AIGC 创作培训等环节，为师生解锁生态传播新技能，以数字之力赋能生态文明教育，让青春力量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十号，我市分层分段召开两场实景书院展陈大纲征求意见会。
5: 会议参会阵容涵盖多级力量，既有市直相关部门、安海镇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也特邀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朱子学会资深专家及多名靖江本土文史专家代表参加。征求意见会上，汇报了实景书院展陈大纲编制思路、整体框架、文化主题脉络、内容板块设置及现阶段完善情况。设计单位结合书院，详细介绍项目整体空间布局、展区功能划分、陈列形式、视觉设计及落地实施方案，全面展示项目整体设计构想。与会人员围绕实景书院历史沿革、文脉传承、史实考证、展陈创新、文旅融合等重点内容展开深入交流。本土文史专家立足地方史志、本土人文特色，就展陈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本土特色呈现提出细化优化意见。市级专家团队从朱子文化研究、闽南书院文化保护、展陈体系构建等专业维度，对方案的文化深度、叙事逻辑、展示亮点、传播价值进行精准把脉。据了解，实景书院是靖江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是传承弘扬朱子文化、延续闽南千年书院文脉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本土传统文化活化利用、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市将全面汇总梳理本次系列征求意见会的各方意见建议，逐条吸纳、细化完善，持续优化提升展陈大纲与空间布展方案，全力打造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深度、体验温度的精品展陈项目，让实景书院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2: 十一号下午，靖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颁奖仪式暨戏剧分享会在市文化中心举行。
5: 现场，与会领导为靖江市第39届四个优秀剧目奖、六个剧目奖的剧团颁奖。本次展演汇集了两个专业剧团与13个民营剧团，共带来了15场精彩戏剧演出。一场场演出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更为全市戏剧从业者搭建了切磋互鉴的交流平台，打造了一场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闽南烟火气息的全民戏剧盛宴。当天，福建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白永华还为大家授课，分享戏剧心得。白院长结合自身多年从事戏剧工作的经验，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述了戏剧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也分享了台前幕后的点滴感悟。现场气氛轻松热烈，让大家在笑声中感受到戏剧人的坚守与情怀。
7: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会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杀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啊，爸？
1: 甜甜在哪儿？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哎呀，这个学校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简简。

0: 你们两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青青，太好了，天天跟你在一起。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
1: 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2: 阿爸。
0: 什么？你叫他阿爸？哈哈哈哈哈！
1: 他是穆青青。
0: 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她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1: 还给我！你把钱给我！
0: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身边。
1: 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0: 你以为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
3: 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2: 真的没有吗？我的，老师，哥，
1: 你说什么？<笑>
3: 爸爸，怎么圣遗要堂，师弟？<笑>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3: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菜，更是一缕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2: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3: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你自己小心啊！
4: 嗯，知道了。
3: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
4: 来，这边。
3: 闭嘴！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欣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1: 好啊，
2: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1: 阿汉，阿汉，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
2: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
0: 我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活动启动，暑期县域旅游目的地订单量榜单公布，奔县游晋江跻身全国前十。陵园街道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办学质量。陈岱理想公寓全方位提质整改，筑牢安全防线。为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暨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在华泰社区中心广场启动。
1: 在2026年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暨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现场发出科普倡议，倡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积极参与科普实践，为 AI 科普智创晋江 AIGC 科普短视频。

0: 创作大赛获奖作品代表颁奖。
1: 今年九月是科博馆修订以来的第二个全国科博月，今天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今天是科协联合40多个部门在华泰社区举办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活动，涵盖了科普表演、科普启示、科普展览和互动体验等四大板块。
0: 据介绍，全国科普月是面向全社会开展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晋江主场活动涵盖一场主舞台启动仪式、三大科普体验板块和一个系列的全月活动持续延伸。当天的全民科普进行时主题活动共有三大板块同步开放，分别为学有所获、民生科普集、去无止境科普漫游站、观知往来科普博览会。现场丰富的科普体验内容让科学走出课本，走进生活，吸引不少市民朋友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打卡，开启趣味满满的科普之旅。
2: 来参加科普活动，戴上神奇小眼镜，夹起珠子做了好多小实验，这里好神奇。
3: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特别精彩，原来科学不只是课本里枯燥的文字，还可以亲手体验。在这场活动中，新奇的实验、精彩的表演、有趣的展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探索，去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科学小秘密。
0: 据了解，今年九月全国科普月期间，晋江还将推出2026年晋江科普热搜榜活动，每周分享趣味科学话题，市科技馆文体旅服务中心设置全民生活科普墙，供市民扫码参与答题，分享生活科学小发现，赢科普礼品。通过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带动更多人参与科普，热爱科学。
1: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活动为群众提供这个科普服务的同时，也能向社会发出倡议，共同推动科学普及，努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4: 11号，青春论道，医运传承，晋江市第二届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决赛活动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项赛事圆满落幕。
0: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全市共有6支队伍进入复赛。复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充分运用临床案例、视频演示等，声情并茂地展示中医病案及诊疗思路，并对评委专家的点评提问对答如流，展示了扎实的中医临床功底。最终，来自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郭姓仁获得该项目的一等奖。
5: 那这个病案呢是2024年的，那从准备到现在的演讲了，我也是准备了2年多了。2年前发现这个有意思的，而且经过中医治疗有效的病例，以后我们就把它给留意起来，并且保存整理到现在，然后到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展示。
0: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卫健局、晋江市中医药学会联合主办，为我市杏林新秀搭建起施展才华、展现风采的平台。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23支中医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交流互鉴。
5: 因为这个活动就是促进了我们晋江市各个医院之间的一个中医学的一个交流。然后我在这个活动里面也学到很多很有意思，中医治疗的一个方案，所以说让我收益也良多。
4: 12号下午，晋江市社科联与磁灶镇联合主办“人文晋江巡礼，走进磁灶”采风调研活动，来自全市社科专家、社科人才代表、社科社团会员、社科普及基地代表以及相关作家、摄影家代表参加。
0: 当天，调研组先后走访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梅西书院、泉州谢氏家风家训馆、华泰集团、三无一元祖师青狮镇展馆等点位，参观《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了解磁灶镇人文历史、产业发展和非遗保护与传承。其中，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是磁灶镇一个大型五金机电专业市场，也是磁灶镇商贸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西书院文人汇聚，典藏丰富，是晋西北文化栖息基地。此次采风调研结束后， 参与人员将结合

0: 和调研所见所闻进行创作，主办方将筛选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广。
1: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同城旅行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榜单随之公布，晋江位列第十名，与义乌、昆山、西昌等一同上榜。
0: 该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联合撰写，联动五大主流平台数据全景剖析暑期文旅市场。报告指出，奔现游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核心关键词，县域小城凭借高性价比与特色体验成为消费新增长极，与传统顶流城市形成梯队互补的发展格局。今年暑期，晋江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和80项学生专属优惠，3条免费工业旅游当当车专线串联安踏、卡尔美等12个点位，工厂游加国潮购成为特色，滨海双层巴士主题研学线路等供给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演唱会、街舞赛、篮球邀请赛等轮番登场，凭票根可享景区商圈折扣，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事实上，晋江的文旅热度并非始于暑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晋江累计接待游客855.7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90.63亿元。而此次跻身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全国十强，正是这一势头的延续。当奔现游成为新趋势，晋江也从被看见转为被记住，制造业基因、海丝底蕴正不断被翻译成可停留、可消费的县域文旅新场景。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零人街道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办学质量。陈代理想公寓全方位提质整改，筑牢安全防线。去年以来，零元街道深入实施教育资源整合提升3年行动，持续优化校点布局，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11号，零元街道召开专题推进会，复盘改革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聚力推动辖区教育优质均衡内涵式发展，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0: 会上，陵水中学校长姚永祥做紫华中学和陵水中学初三学段融合办学工作情况介绍。据了解，今年9月1号，陵水中学初三年级379名学生、24名任课教师整体迁入紫华中学校区，实行两校一体管理，统一教学进度、教研备课与学经研判。
2: 经过呢这2个礼拜来的运行，整体感觉平稳有序，师生的这一个教育管理模式我们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陵水跟紫华两所学校，我们也将进一步的融合，为明年初一初二年接续迁入融合，深度的进行集团化的办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据了解，去年9月，陵园街道正式启动教育资源整合提升3年行动，陵园街道统筹市街道2级财政，叠加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社会力量资金支持，聚焦中学联合办学、小学总校制改革、学前集团化办园、区域特色品牌建设多线发力，辖区校点布局持续优化，师资队伍不断建强，一批校园基建项目加快落地，教育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3: 陵园街道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中学的这个联合办学，小学的是1+2小学教育格局的推动和形成，第三个就是幼儿园的这个发展共同体的这种建设，主要以集团化和帮扶这个公民办帮扶为主要抓手。通过我们的教育资源整合，那么可以更好的统筹整合我们整个陵园街道的各个学段的教育资源，那么呢通过 这一个教育资源整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整个林园街道教育的格局和质量。
0: 接下来，林园街道将持续深耕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聚力打造科创教育特色品牌，加快推进重点校园项目建设，用好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推动教育改革从有形整合转向有效融合，全力打造林园教育新高地。
1: 13号，西园街道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暨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举行。
0: 仪式现场宣读新兵定兵花名册，为新兵和返乡退役军人戴红花、披绶带，并集体合影。
4: 我们会牢记亲人的嘱托，踏实干事，奋勇争先，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回报家乡，为我们西园街道增光添彩。
0: 主办方希望新兵在部队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增长才干，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也希望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更许军人作风，主动融入地方发展，为地方各项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西园街道将继续做好征兵宣传和退役士兵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参军光荣、退役荣光的浓厚氛围，把更多优秀青年送到军营中。
1: 出租公寓人员密集，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期，陈代理想公寓通过改造防火分隔、布齐消防设施、优化逃生通道、完善日常管理制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补齐消防安全短板，为租客筑牢安全防火墙。
0: 位于陈代镇江头村的理想公寓共有9层，租住房间160间，常住租客310人，人员集中，消防安全管控压力较大。在前期消防安全排查中，该公寓被发现存在楼梯间防火分隔不规范、通道防护设施不合规、逃生窗口缺失等多项安全隐患。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公寓管理方对标消防安全规范，逐项梳理问题清单，重点对多处消防薄弱区域进行硬件升级改造。
5: 走廊跟安全消防通道，有窗户，没有实墙隔离。后面改了10墙，还有2楼的楼梯口的防火门，原先是玻璃门，后面改成防火门，10墙防火门，大概100多平方吧。
0: 除了硬件改造升级，公寓同步补齐各类消防应急设施，实现消防配置全覆盖标准化。
5: 我们每层有2个卫消防站，配备2个缓降器，还有破窗锤、防毒面具、强光手电。1楼大厅有配一个微消防站，里面的设备是按要求配备的。
0: 本次整改中，公寓管理方还对高层防盗网逐一改造，全部开设标准逃生窗，彻底解决高层应急逃生难题，保障突发情况下租客可快速自救逃生。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蛇护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单靠村里的能量力有未逮，还需要专业人才的智慧注入。为此，去年晋江创新推出文化特派员派驻制度，让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经过一年的沉淀，文化特派员为乡村带去了一些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晋江市人大代表、资灶镇岭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顺金。第一个大方面就是了解一下文化特派员的背景。去年八月，晋江选派首批30名文化特派员下沉至30个村社区开展文化服务。首批文化特派员队伍既有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骨干，也有高校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艺术家及文化专家。去年我们晋江选派了文化特派员下沉到

0: 一线的各个乡村开展文化特派工作。现在一年过去了，根据二位目前的了解，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1: 那个从回头的

0: 传咱们的村庄的文化。
1: 领办村主要是一个就是依托我们的国宝单位，还有世界遗产就是瓷造窑，
0: 是的
1: 啊。那我们也做一个研学制陶体验，还有参观古窑址。那么这特派员过去呢，他本身他也是徽艺传承人，也是陶艺大师，就很融合在我们这个乡村里面了，做制陶的传授，他都有做课堂讲解，带动了整个我们沿街的这个发展。
0: 那像文化特派员怎么去匹配咱们的乡村的需求，然后在哪几种形式上助力了咱们？
1: 现在哦，我们还有做一个直播室，然后包括这一次的我们的特派员也给我们提议，就是不单单是要做直播，还要做一个电商销售，所以我们也在发展，就是在培养培训，我们呢也跟我们清工学院做一个直播课程的培训。我们村里面有很多青年呢，有几十个青年，包括我们的特派员组织去学习这个直播课，还拿到了这个直播证。那这个就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发展。
2: 我们现在也正在策划什么，就是他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是围绕回头民兵、回头新娘、回头马祖这三场的一个情景剧。首先呢，现在正在策划我们的这个回头民兵，我们也打算在他的建议下呢，会在823公园那个当时的一个发生地，炮战的发生地，来展示一种就从战地走来燕家变亲家这个一个情景剧所以说他这个方面也很专业也先开始现在呢也是进入在一些就是在一个整个的基本的编制的一个过程
0: 我们还想了解的是，在文化特派员进驻到咱们之前，咱们面临的哪些困难，或者是哪些需要他们来解决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呢，就碰到了一些，就是说怎么系统化的去推广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游客吸引进来，所以这很多东西我们刚好有这个特派员来了，我们就一起去探讨。他当时也引进了新接连呢，也跑帮我们也一起互动了很多部门而且呢还有去拉动一些资金来赞助，就包括现在的直播网红这个可以就增加我们村庄的知名度。像我们今年我们也会接受大研学，几百人的、八九百人的，还有不单单是学生，还有老年团体还有青年来做这种陶艺研学的活动旅游。
0: 就领派文化是不缺，大师也不缺，缺的就是怎么把我们这一套东西给他推出去
1: 引进来，
0: 对，
1: 引人流进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洪书记哈，我们在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特派员来了就给我们解决了。
2: 那我们这个村呢，主要它要发展旅游，因为我们产业单一，人多地少，所以说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发展。然后呢，又是远离城镇最边缘的一个渔村，所以说我们在这文化这方面，我们特别用心的去挖掘我们自身的一些草根文化，也就是共同的一种乡愁记忆。那特派员过来，刚好就是在帮我们梳理梳理这个融合呢，从他的专业上，然后通过他本身的知名度，本身我们阿焕叫阿焕讲古。本身他就一个 IP 啦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带动了我们回头村的一种知名度。那通过呢，他的一些对这个专业性的一些，尤其是在舞台剧啦，就是说乡村的我们的那个短剧嘛等等。
0: 目前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全国多地形成示范案例，涵盖浙江、安徽、河南等省，在文化产业融合、村庄运营与人才培育等方面起到作用，形成一批特色各异的乡村文化 IP， 让沉睡的文物故事、本土文脉走进群众生活。但如何可持续地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方面，仍需要更多探索。目前我们晋江的这个各个村落，它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村都有每一个村的村情嘛。文化特派员怎么样能做到
3: 一村

0: 一策，因地制宜的去落实工作，
1: 可能要有一定的一些机制跟一些政策的一个平台，这个很重要哦。还有呢，就是每个村庄都不一样，比如说晋江有滨海哦，因为晋江是一个沿海大市哈，晋江有红蟹的，晋江有企业的，晋江有什么呢？哦，这些方面呢，几个大类别列出来，然后呢，哦，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要素，然后呢，融入到整个晋江的文化哦，赋能的一个体系里面去，这其实也是乡村振兴一个最重要的。
0: 那日常的协同的难点在哪里？比如说专项经费上面，
1: 难点还是有的，因为比如说专项经费这方面呢，哦，就是说我们在鼓励自己要做些比较文化创意的事情，包括好一车或者是一场戏啦，或者是一个文创的一种那个产品的那个，但这个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功能的作用，哦，给予我们一定的一个比例的支持，再来一个的文化协管员也要给他带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说他能够整合资源的空间渠道，他们能够去寻找一些他们要的，能够哦对哪一个村，或者是对其他一些文化的什么对接啊，去部门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个靠一个文化协管员他是不行的，他要一个机制，一个平台，好，有一套好扶持政策。
0: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特派员很多都是兼职的，他自己也有本职工作压力。您观察到的有没有啊存在这种，比如说重视挂牌啊下沉不行，重视活动深耕不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1: 对，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边需要他，他那边刚好在开会，那边刚好要什么工作，那这个经常会产生这种碰撞啊，那我们也是很困扰啦。他单位要安排他，你下到哪一个村，你要让他有这种那个选择权，然后你哦也会替他考虑，不要说哦这个他又顾这个顾那个，肯定会影响特派员，那产生的一种效果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把好事做好，能够你把每个村庄的特派员能够让他能够尽量的发挥他的那个。
2: 这个其实是存在的，这个牌子挂了，但是其实它是属于兼职的，那么很多事情到深入。深入到其实要很用心，而且用心用力用情了，这个才能真正你说到了深根。所以这一块就是能不能有比较专业的啊，而且有资金上的，我们说薪酬方面的啊，这个补助呢，可能他在这一块方面可能就有更有这个深根的这个能力吧。
1: 要实时的一种那个平优平先，这也是一种精神鼓励，我觉得这些方面很重要，这个才可以长久。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都在讲那个文化特派员目前不都是有任期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这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去把就是文化特派员他这个能力给他留下来，
2: 比如说开班哦，那授课等等，来传授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想学习的，而且要常回常邀请特派员来我们村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是长期联系嘛。
0: 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哈，针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文化特派员的制度，推动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得到更多的发掘和推广，给我们提一点意见和建议。
1: 建议你就是要给特派员更多的一种那个发展空间，赋能空间，然后能够呢更深入到我们的村庄里面来。
2: 作为人大代表，我认为特派员就是要突出他的特派性质，一个文化赋能，还有资金带动，部门联动这一块呢，就是要赋予他这个权利吧。
0: 文化特派员不是短期的送文化下乡，而是长期的文脉扎根。以人才下沉聚合力，以文化赋能促振兴，让每个晋江村落都有专属的文化温度与辨识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 一次奔跑、哎、
4: 等等
3: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
1: 发现刘老师这个打开茶袋的

0: 方式也与众不同。
1: 这个剪完以后呢，我们正面看去，这包茶的正面就是完整的，也便于我们看这个品种。
0: 嗯，有道理。
1: 冲泡的话，我们这一颗水要水质要好，水温要开。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投茶比啊，这个要控制好浓淡，投茶比主要是影响了浓淡。第三个就是浸泡时间要快出水，一般我们清三四泡了，出水都控在十秒以内，那这个茶汤泡出来就很好喝。对，简单点就是好水沸水快出水，那泡我们岩茶的话就比较适合。这泡茶火功呢是中低火的，你看我们这个汤色呢就比较金黄色透亮。我们倒茶的时候，每个杯子啊都倒七八分以内，一般不超过八分满。习惯上叫做这个茶满七人，酒满是敬人，就是我们敬酒的时候给人倒是倒得比较满的。那我们倒茶一般是倒七分满以内。

0: 这茶火功比较轻，所以它香气比较阳，香气比较飘，
1: 还是具有一种辛辣的那种。
0: 对，味道它比较刺激，有点辛锐的感觉。一岩茶哈，它这个品质特征它是叫做岩谷花香，所以我们喝起来又有香气，那滋味又比较醇厚，比较劲道。那形成这种品质特征的主要因素呢，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那武夷岩茶呢，属于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那在武夷山这个独特的区域内，它才会形成这种风味。那第二个是这个品种，品种的话就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特色。刚才我们喝到这种辛辣味呢，其实就是这个肉桂这个品种的特征。第三个要制作工艺，制作工艺才能够把这个香气啊、滋味啊，把它挥发出来，哦，形成更好的味道。那当然，在作为制作过程中，或者说最后这个茶叶品质好坏呢，那还跟其他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气候，特别是在采制时候的气候，那对我们品质高低的影响呢，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这个岩茶呢，要晴天采，前天加工，那么它的质量更好。如果碰到雨天去采摘啊，或者是碰到这种南风天啊，湿度比较大，那我们整个茶叶的滋味啊、香气啊，都会降低非常多。所以呢，跟气候影响也很大，跟我们栽培管理措施影响也很大。如果茶园这个化肥施多了，那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我们要施肥，要施有机肥，啊，这个茶叶品质才会更好。那对茶叶品质高低的影响呢，是很多因素会综合都会影响。那从这个茶叶特征来说，那主要还是刚才讲三个特征，就是我们讲的生态环境、茶树品种和制作工艺，这个是影响我们岩茶品质特征的主要三个因素。

那我是从这个乡镇当时在乡镇这边当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后面的兼这个产业同业工会的会长，建设行业会长，那到现在也是有十多年了。那在协会这个发挥作用方面呢，应该来说我们能做多少事尽量做多少事，那特别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那我们是积极的配合的，包括这个对内引导这个茶农茶企，对外这个拓展市场开展这个茶市活动，那我们的积极的这个配合政府开展一些活动。我是2000年初作为这个武夷山市的这个第一批的科技特派员呢，被下派到这个天兴村这个当科技特派员。那天兴村呢，刚好是我们茶叶的主场村了。那当时这个99年呢，我们申报事宜啊，天兴村是刚刚拆迁出来。那拆迁出来到新的环境呢，应该说，环境改变完以后，他们这个整个做茶的这个技艺，还没达到这个程度。那所以环境改变完对他们的品质影响还是挺。

故事了，就是这个88年了，我们跟着我们这个市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了这个天心村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里面去指导农民做茶，这个作为技术干部下来指导，他们也是，也是欢迎的，但是他未必会认可我们的技术，也就是没那么热情了。那所以我们下去的话，这个指导他们做茶呢，就跟他说，你同样的原料，你自己做。一桶两桶，那我们也做一桶两桶，我们这个对比。那一开始去做，他们认为我们做办公室的是不会做茶的，对不对？那一开始不是很热情，因为我们做茶到了一般到了12点啊，是要吃夜宵的吧，对不对？要熬夜吧，要通宵吧，那没夜宵吃的，那时候也很苦啊。这个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吃。到了下半夜了，1、2点钟了，哇，我们做的那桶茶，那跟他自己做的那比的话，香非常多啊。哇，那个茶农朋友一下子高兴一下，哇，他确实认可我们的技术，做茶确实比他做的更好。到了下班2、3点钟了，才把这个牛奶啦，什么蛋啦，搬出来当夜宵，热情来接待我们。所以我们下去做茶了，要做给农民看，那这样他能够才承认，你是做茶技术。那作为科技特派员来说呢，那我们不仅是自己水平要达到一定程度，要让农民朋友认可，那同时你还要讲究方法，要引导农民提升我们整个茶产业的这个制度技艺。那所以我当科特派以来呢，在我们这个全市范围内，每个乡镇每个主要的产茶村，我都开展了这种技术培训班，来提高他们的食用技术跟茶叶加工制作技艺。那么同时呢，我还这个带了非常多的徒弟在微商，徒弟也可能是带最多的。那带徒弟的其实也是提升我们这个总体这个制作技艺的一个渠道了。那武夷山早期茶厂比较少的时候，特别是90年代2000年初啊，武夷山其实茶企业只有那么几十家啊，100多点。那现在是茶企业发展到几千家，那其实每个企业它都需要好几名的技术人员。所以作为我们来说，虽然说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但我们不会保守。让更多人学会做茶，那整个茶产业发展才会发展得更好。那茶产业发展更好，对我们每个茶人来说都是受益的。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在90年代，我们其他茶人卖了几千块一斤了，我们还是几十块一斤。那你做茶做的水平再高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我们行情好的时候呢，同样的质量，那我们就可以卖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一斤啊。那这是不是每个人都受益的？所以其实对作为技术来说，是一定是不能保守，所谓的这个一枝独秀啊，不是春啊，这满园春色啊，这个才是春啊。那所以的话，就对于产业发展来说啊，我们要有大的胸怀，要让大家这个制作技艺的提高，那我们整个品牌整个产业才会发展的更好。那所以的话，教徒弟的不应该保守的，应该是要大公无私的，要让更多的人这个学会这个制作技艺。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白茶工艺制简，虽然简单，其实奥妙无穷。我们祖上呢，世代种茶做茶为生。这个我爷爷呢，这个当时呢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林家，要振兴白茶，薪火相传。这是我们今年生产的花香白茶，啊。我不用简单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袋做的很好撕，啊，必须要简单，啊。你看，这个就是白毫银针，啊，白毫满坯，这个四种呢，就是鹤顶大白毫。鹤顶为什么是中国白茶原产地呢？它历史上两大品种。鹤顶大毫茶和鹤顶大白茶，鹤顶大毫大白茶称为华茶一号，中华第一号的品种，鹤顶大毫茶称为二号品种。那这是鹤顶大毫茶的顶芽，都是明前清明前的顶芽，一根一根采摘下来，它一公斤茶叶最少要36000条，我数过啊，
1: 是的
0: 啊。如果说粗壮一点，32000多条，啊，一般呢36000-38000一公斤，都是我们清明前从大毫这品种顶芽采下来。那么菜茶有芽吗？有，很小。大白有芽吗？它比菜茶大一点。后面我们大毫是从大白里面损益的，大白是从菜茶里面损益的，也可以说菜茶是爷爷，大白茶是儿子，大毫茶是孙子，可以出茶了。现在你看一下这个水色，呈杏黄色，你看它的水色呈杏黄的，也叫浅黄的，很晶莹透亮哦，里面都有这种白毫的小绒毛，啊，现在有点清新的花香。是不是有清新的花香？那当然，今天这一泡是有花香的白毫银针，所以我们叫花香白茶里面的花香白毫银针。说起花香啊，这个还有个故事啊，应该说鹤顶白茶这个正宗发力的时候是2005年，我们鹤顶市政府和企业形成共识，要打造鹤顶白茶公共品牌。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广东、在上海、在北京推介白茶，那很多人喝完这个新茶一入口甜啊，略带花香，但是没有铁观音那种诱人的香气，没有金鸡梅那种啊那种劳情的味道。那白茶，很多人说我们白茶味道比较淡，那这是我们的弱点啊。所以说当年有一句话叫喝铁观音一见钟情，喝金鸡梅似水劳情。那白茶喝得怎么样？那白茶后面我们没得说，只有说喝白茶日久生情，就是你天天喝一段时间，你就牢牢的、绵绵的、甜甜的、爽爽的，慢慢你就爱上它，叫日久生情。2007年的时候，根据白茶这种新茶的这种的口感比较清淡的清纯素雅的弱势，我们结合乌龙茶的摇青工艺、晒青工艺和白茶的尾雕工艺，我们做的胡氏尾雕，我们发明的花香白茶。啊，2009年我们 获得发明专利。那这个是现在这款茶在绿茶的销期，就是江浙沪这一带很受欢迎，它味道很清纯，略带兰花香，但是很甜，这叫花香白茶。很爽哦，
1: 非常非常淡淡的一种花香，
0: 清纯，
1: 嗯，
0: 素雅，这讲的是新茶，然后淡淡的兰花香，就是这个花香白毫银针的最大的特点啊。
1: 就我们说这个茶，
0: 嗯，
1: 是在两个方向中间它都含有，是什么方向呢？一个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我们这个白茶是否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呢？还是说仅靠一边？
0: 中国所有的茶都一样，都具备的柴盐油米酱醋茶和琴棋诗画诗酒茶。中国的茶只有物质的层面，那就是喝茶健康；只有精神的层面，喝茶愉悦。茶道里面讲的减轻和静，我们长老提的，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儒释道的融合在茶上面。我们这片叶子传承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必然有它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茶道是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技艺，技就是工艺，啊，就是我是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是传承下来。当然，我们今天传承还有创新，这是技艺，技就是我们的工艺。那么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讲的茶艺。我们喝茶还有仪式感，是不是？你今天坐在面前喝了这样老白茶啊，然后我这边泡这边煮，它有仪式感啊。它不是那种茶饮料放在矿这个塑料瓶里面你拎着哪里喝，那是纯粹是饮料。
1: 这个自然健康啊，环保，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白茶的
0: 对
1: 这种特性？
0: 对，
1: 像这种特性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每泡这个茶中间都能够找到它？
0: 对，从它的外形啊，满皮白毫，非常自然。看它的水色啊，这种的杏黄色很自然，特别是闻到它这种的悠悠的兰花香啊，清纯素雅的味道，只有那种大自然才有。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为什么白茶是天生自然味，它就有大自然的味道啊，它自然就会香啊，这种香很接近，它很天然啊。几千年来它为什么叫盛世茶心啊？就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考为喝，二考为饮，三考为品啊，品而再品，意未尽，这讲的就是白茶，老白茶。酒跟茶是可以兼容的，他说酒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茶是品茶品味品人生。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

0: 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1: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0: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1: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0: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企业
7: 没有取消，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我错了。
7: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单靠村里的能量力有未逮，还需要专业人才的智慧注入。为此，去年晋江创新推出文化特派员派驻制度，让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经过一年的沉淀，文化特派员为乡村带去了一些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晋江市人大代表、资灶镇岭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顺金。第一个大方面就是了解一下文化特派员的背景。
1: 去年八月，晋江选派首批30名文化特派员下沉至30个村社区开展文化服务。首批文化特派员队伍既有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骨干，也有高校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艺术家及文化专家。
0: 去年我们晋江选派了文化特派员下沉到一线的各个乡村开展文化特派工作，现在一年过去了，根据二位目前的了解，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个从回头的就是文化特派员到我们村里面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觉得说对我们的一个文化祭献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乡愁记忆包括现有的一些文化的整合提升呢，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呢，我们第一场戏就是叫回头站回头站呢是用一种那个快板的一种形式每个人讲几句，但这些都融入到一个村的一种那个千年历史、百年沧桑。文化特派员在这方面比较专业。
0: 目前咱们的村庄里面就是这个文化特派员的制度，我们借这个制度怎么样去宣传咱们的村庄的文化？
3: 岭畔村主要是一个就是依托我们的国保单位，还有世界遗产就池灶窑，
0: 是的
3: 那我们也做一个研学制陶体验，还有参观古窑址。那么这他特派员过去呢，他本身他也是非遗传承人，也是陶艺大师，就很融合在我们这个乡村里面做制陶的传授，他都有做课堂讲解带动了整个我们沿街的这个发展。
0: 那像文化特派员怎么去匹配咱们的乡村的需求，然后在哪几种形式上助力了咱们？
3: 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个直播室然后包括这一次的我们的特派员也给我们提议，就是不单单是要做直播，还要做一个电商销售所以我们也在发展，就是在培养培训我们呢也跟我们清工学院做一个直播课程的培训。我们村里面有很多青年呢有几十个青年包括我们的特派员组织去学习这个直播课，还拿到了这个直播证那这个就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发展。
2: 我们现在也正在策划什么，就是他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是围绕回头民兵、回头新娘、回头马祖这三场的一个情景剧。首先呢，现在正在策划我们的这个回头民兵我们也打算在他的建议下呢，会在823公园那个当时的一个发生地，炮战的发生地来展示一种就从战地走来冤家变亲家这个一个情景剧所以说他这个方面也很专业也先开始现在呢也是进入在一些就是在一个整个的基本的编制的一个过程
0: 我们还想了解的是，在文化特派员进驻到咱们之前，咱们面临的哪些困难，或者是哪些需要他们来解决的？
3: 在发展过程中呢，就碰到了一些，就是说，怎么系统化的去推广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游客吸引进来？所以这很多东西，我们刚好有这个特派员来了，我们就一起去探讨。他当时也引进了新接连也跑帮我们也一起互动了很多部门而且呢还有去拉动一些资金来赞助，包括现在的直播网红这个可以就增加我们村庄的知名度像我们今年我们也会 接受大人一些，几百人的，八九百人的，还有不单单是学生，还有老年团体，还有青年来做这种陶艺研学的活动旅游。
0: 就岭畔文化是不缺，大师也不缺，缺的就是怎么把我们这一套东西给它推出去
3: 啊，引进来，
0: 对，是这
3: 种引人流进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洪书记哈，我们在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特派员来了就给我们解决了。
2: 那我们这个村呢，主要它要发展旅游，因为我们产业单一，人多地少，所以说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发展。然后呢，又是远离城镇最边缘的一个渔村，所以说我们在这文化这方面，我们特别用心的去挖掘我们自身的一些草根文化，也就是共同的一种乡愁记忆。那特派员过来，刚好就是在帮我们梳理，梳理这个融合呢，从他的专业上，然后通过他本身的知名度，本身我们阿焕叫阿焕讲古，本身他就一个 IP 啦，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带动了我们回头村的一种知名度。那通过呢，他的一些对这个专业性的一些，尤其是在舞台剧啦，就是说乡村的我们的那个短剧嘛等等。
1: 目前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全国多地形成示范案例，涵盖浙江、安徽、河南等省，在文化产业融合、村庄运营与人才培育等方面起到作用，形成一批特色各异的乡村文化 IP， 让沉睡的文物故事、本土文脉走进群众生活。但如何可持续地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方面仍需要更多探索。
0: 目前我们晋江的这个各个村落，它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村都有每个村的村情嘛。文化特派员怎么样能做到一村一策，因地制宜的去落实工作？
2: 可能要有一定的一些机制跟一些政策的一个平台，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每个村庄都不一样，比如说晋江有滨海，因为晋江是一个沿海大市，晋江有红蟹的，晋江有企业的，晋江有什么呢？这些方面呢，几个大类别列出来，然后呢，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要素，然后呢，融入到整个晋江的文化赋能的一个体系里面去，这其实也是乡村振兴一个最重要的。
0: 那日常的协同的难点在哪里？比如说专项经费上面有
2: 难点还是有的，因为比如说专项经费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鼓励自己要做些比较文化创意的事情，包括或者是一场戏啦，或者是一个文创的一种那个产品的那个，但这个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功能的作用，给予我们一定的一个比例的支持。再来一个的文化协管员也要给他带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说他能够整合资源的空间渠道，他们能够去寻找一些他们要的，能够对哪一个村，或者是对其他一些文化的什么对接啊，去部门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个靠一个文化协管员他是不行的，他要一个机制，一个平台，有一套扶持政策。
0: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特派员很多都是兼职的，他自己也有本职工作压力。您观察到的有没有存在这种，比如说重视挂牌下沉不行，重视活动深耕不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2: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边需要他，他那边刚好在开会，那边刚好要什么工作，那这个经常会产生这种碰撞啊。那我们也是很困扰啦，他单位要安排他你下到哪一个村，你要让他有这种那个选择权，然后你也会替他考虑，不要说这个他又顾这个顾那个，肯定会影响特派员，那产生的一种效果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把好事做好，能够你把每个村庄的特派员能够让他能够尽量的发挥他的那个。
3: 这个其实是存在的，这个牌子挂了，但是其实他是属于兼职的，那么很多事情到深入到其实要很用心，而且用心用力用情的，这个才能真正你说到了深耕。所以这一块就是能不能有比较专业的而且有资金上的，我们说薪酬方面的 这个补助呢，可能他在这一块方面可能就有更有这个深耕的这个能力吧。
2: 哦，要实时的一种那个评优评先，这也是一种精神鼓励。我觉得这些方面很重要，这个才可以长久。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都在讲那个文化特派员目前不都是有任期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这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去把就是文化特派员他这个能力给他留下来，
3: 比如说开班哦，那授课等等来传授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想学习的，而且要常邀请特派员来我们村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是长期联系嘛。
0: 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哈，针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文化特派员的制度，推动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得到更多的发掘和推广，给我们提一点意见和建议。
2: 建议你就是要给特派员更多的一种那个发展空间，赋能空间，然后能够呢更深入到我们的村庄里面来。
3: 作为人大代表，我认为特派员就是要突出他的特派性质，一个文化赋能，还有资金带动，部门联动这一块呢，就是要赋予他这个权力吧。
0: 文化特派员不是短期的送文化下乡，而是长期的文脉扎根，以人才下沉聚合力，以文化赋能促振兴，让每个晋江村落都有专属的文化温度与辨识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

0: 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0: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2: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2: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3: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4: 我只是随手一扔。
5: 我只是早走几秒。
6: 我只是河边玩吧。
7: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8: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3: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

0: 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唉，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1: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2: 莫想平安莫待计，
0: 防火季节要谨记。
3: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雨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雨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

0: 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 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

0: 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 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

0: 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14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6: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5: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

0: 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场正在加快建设。
1: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3: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4: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3: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5: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3: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6: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3: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7: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8: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2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3: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

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

0: 要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创意红利鲜美无比，
2: 广告。今年
3: 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2: 付费，
3: 现在撑着荣誉。
2: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

0: 动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2: 绿色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周祖义向漳州110全体队员宣读重要回信，并共同学习贯彻回信精神。
0: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周祖义强调，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赵龙主持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福建公安系统掀起学习热潮，大家表示牢记嘱托，使命在肩，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首张加载企业码营业执照在厦门核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专程赶赴漳州110支队宣读，并与全体队员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1: 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对漳州110、对广大公安干警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充分彰显了对福建人民一以贯之的深情厚谊，对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和殷切希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建设好漳州110，周祖义强调，要坚持对党忠诚，着力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传承弘扬警队红色基因，发挥漳州110独特优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公安干警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激发争优争先争效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服务人民，着力深化公共安全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盯再快一秒更快更灵工作目标，完善部门联动、群防群治、社会救援等服务机制，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要坚持执法公正，着力提升执法质效和执法公信力，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规范执法权力运行，优化执法方式方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坚持纪律严明，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抓好专业建设，落实爱警暖警措施，建设一支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队伍。漳州110全体队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令他们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感使命如山，责任在肩。他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关怀和殷切希望化作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切实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用矢志不渝的忠诚、爱国为民的情怀、敢打硬仗的担当、顽强务实的作风，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新答卷，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省领导吴学林、李建成参加。
0: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今天在漳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充满关爱，高瞻远瞩，指引方向，让我们备受感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漳州110队伍建设，30年前作出人民的保护神重要题词，积极倡导漳州110精神，推动漳州110走出福建，走向全国。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漳州110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根警务一线，守护漳州大地，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许，成为福建公安队伍的生动缩影，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包括漳州110在内的全省公安干警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15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公安机关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重任在肩，使命重大。新征程上，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引领推动全省公安干警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福建实践，扎扎实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着眼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切实捍卫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积极服务中央工作大局。要着眼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切实防范化解矛盾风险，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重点群体服务管理机制、涉稳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处置，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着眼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精准打击突出违法犯罪，防范公共安全事故，做好治安整体防控，不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眼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安服务管理效能，进一步聚焦公安职能，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不断创新理念、改进方式、优化举措，更好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周祖义强调，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警之路，进一步强化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奋力开创公安工作现代化新局面。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加大支持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警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周祖义要求，全社会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要系统总结30年来漳州110传承与发展的丰硕成就和宝贵经验，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内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要大力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推动新福建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实效。省领导吴学林、李德金、黄海坤，公安部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建成汇报了全省公安机关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工作情况。漳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和漳州110支队、福清市公安局、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的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漳州11030年创新发展汇报片，参观考察了漳州110基地。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今天，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

0: 电视剧推进会在漳州召开，激励广大公安干警以更快的出警响应、更暖的为民服务、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正陆续进场，在共学先进中感悟初心，在交流分享中汲取力量。
2: 作为全国110快速反应机制的先行者，漳州110已从舰队支出的7个人、3支枪、1辆破旧3轮摩托车，发展到如今拥有280多名民辅警的现代化支队。199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漳州110先进事迹后，提笔写下“人民的保护神”6字感言。30年来，一代代漳州110队员接续奋斗，换过装备，改过机制，不变的是再快一秒，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3: 从最早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快速反应机制，开创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并重先河，到现在搭建智慧巡防平台和警航管理指挥平台，构建无人加全域110巡防体系，一切的努力就是让平安比风险早一步到达。
2: 近年来，全省公安系统对标先进，提质增效，将再快一秒作为不懈追求，推动警务运行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单点提速向系统增效升级，
4: 生成警情的力图，精准识别风险区域，快速反应率提升50%，同步构建以天网视频监控为中枢，以无人机、5G 执法记录仪、灵活智能监测等多维感知为手段的1+3可视化调度体系，做到通联一呼百应，指挥一图作战，调度一干到底，
5: 深入实施近邻警务，完善派出所、社区、综治中心多方联动共治机制，忙碌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8.9%，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2: 为群众排忧解难，快的不只是出警速度，更是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正是这份触手可及的守护，让110成为百姓心中最踏实的依靠。
6: 110作为我们最熟悉也是最信赖的号码，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统一报警电话。我作为一个漳州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漳州110建队以来，54批652名民警坚守人民至上初心使命，先后获得人民的110荣誉称号、时代楷模称号等。如今这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一批00后民警佩戴着专属红袖标，成为守护万家灯火的新生力量。
7: 您看，我们每个队员的红袖标上都绣着自己的专属编号，平均一年下来，每人要接触警800起左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城中村追逃，我们硬是追了5公里，最后将嫌疑人抓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在我看来，人民的保护神就是一种不断传承的精神力量。
8: 如今的警情更加琐碎多元，公安机关早已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更多的是贴近群众的便民求助、民生调解等日常小事。随着智慧警务立体防控体系的不断升级，我们要进一步精进数字警务本领，用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守护群众平安，接好前辈的接力棒，把漳州110这张平安名片擦得更亮、传得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省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回信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9: 漳州110民警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领会总书记回信精神，老队员邱永忠满怀感动，备受鼓舞。56岁的他亲眼见证漳州110这支队伍从初创到壮大的全过程。
10: 30年前，我们收到人民的保护神提示时，那么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今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让我们的内心充盈的感动，也升腾了历练。作为漳州110的老队员，我将把人民的保护神殷切嘱托传承给一代代青年民警。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0: 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90年以来，漳州110始终扎根警务一线，服务人民群众，得到广泛赞许。队员们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用改革创新的脚步，不断践行"再快一秒服务群众"的承诺。
1: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档升级智慧110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一方平安。
2: 我将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第一线，用专业素养守护百姓安宁，不负人民的保护神殷切重托，努力把漳州110旗帜举得更高。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福建广大公安干警表示，要学深悟透回信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维护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忠实履行新时代公安机关使命任务。
3: 紧盯群众痛恨的电诈案件，做到快研判、快出击、快完损，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4: 传承漳州110再快一秒的作风，坚持快接快处，靠前一步，依托严顿循环，把警力沉到街边，沉浸社区，让警灯亮着，群众踏实，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5: 我们会联动网格员，优化巡防路线，前置排查风险，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守护山区平安。
6: 抓实路面动态巡防，高峰勤务值守，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用好公安夜校、背包交警等普法品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出行。
7: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14号主持召开全省投资工作暨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会议。会议强调，当前福建正处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通过稳投资来促发展、增动能、强后劲，要把六张网重大项目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拓展知识产权、平台、算电协同等新投资领域，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要创新投融资模式、产业生态、应用场景，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既要考虑前、地、临、海等传统要素，更要考虑用碳、用数和算力等新需求，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要健全项目工作机制，定期会商、联合调度、闭环推进，为实现“十五五”开局启示提供有力支撑。14号，在厦门市思明区政务服务中心，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福建省首张加载企业码的营业执照，实现了一企一照一码的标准化管理。
8: 将来我给客户展示我企业的时候，客户一扫码就可以看到我的基本信息，我的企业信用怎么样啊，我的这个证照这些情况，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9: 经营主体、社会公众以及政府部门只需扫码即可一站式查询跟核验涉及信息。同时呢，企业码可以广泛的用于门店展示、产品包装、宣传物料、商务合作等场景，还搭载了登记注册智能客服，全天候解答企业的办事咨询。
10: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14号在福州启动。当天，采访团来到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街区，走进先知楼，实地了解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实践。未来一周，来自全国27家广电融媒体的总编、记者，还将深入泉州德化、漳州诏安、厦门鼓浪屿等地集中采访， 调研福建筑牢消费安全底线、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实践。
11: 我来自甘肃兰州，兰州呢有特别亲切的黄河，今天呢我也站在这个闽江边，然后所以呢觉得特别亲切，也希望这次采访用我们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记录不一样的福建。
0: 今天起，七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将在东南卫视每日19:35黄金档播出。这部电视剧由柯佳燕、刘以豪等实力演员主演，直面婆媳相处、生育压力、夫妻磨合等大众共通的生活议题，精准戳中两岸观众的共同生活体验与情感共鸣。9月18号，台剧《没有你依然灿烂》也将接力在东南卫视播出。这是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东南卫视率先在省级卫视中引进台剧播出。接下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将立足闽台融合发展大局，继续用好惠台政策红利，落实闽台影视交流合作细则，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互通、产业共赢、民心相融。
10: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生态旅游岛，赴美新东山。
12: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0: 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
10: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
13: 感谢收看，再会，
0: 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举行，
1: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视察，
0: 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链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1: 晋东仓储物流项目有望2027年年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于9月14日在晋江举行。
2: 出席此次会议的晋江市委委员3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晋江市委常委会主持，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讲话。全会讨论了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讨论稿。王明远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扛起使命、感恩奋进的时代考题，是顺应大势、服务大局的战略抉择，是固长补短、增创优势的内在要求，全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牢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重要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全州创新布局，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速形成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14/5以来，晋江在全省率先设立科创委，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两创融合加速提效，创新生态加速完善，协同格局加速成型，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市。但当前全市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新兴产业带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仍有不足。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要把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15/5乃至更长时期晋江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全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部署，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市场导向、应用为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支撑，以发展方式创新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打造民营主导、产创融合、侨台联动、全域协同的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力争到2030年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高水平推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到2035年，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国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两岸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前沿阵地。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扭住重点，加力攻坚，努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科创引领，聚焦4个面向战略导向，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突出强主体、优平台、促转化、聚资本，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要深耕两创融合，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放松，以创新驱动产业多元发展，构建开放协同、环湾融入、两区引领、多点支撑的创新空间格局，升级现代化基础设施、厚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势能。要抓实两化协同，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产业化，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要深化基层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营造创新氛围，赋能安全治理，加快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会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树牢创新为上导向，强化前瞻系统谋划，凝聚全域创新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努力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1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晋江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绩观教育，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用好晋江经验馆、循迹刺桐主题教室和现场教学路线，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足迹中悟思想、强

两党性，要持续发力整改整治，常态开展查改纠偏，紧盯问题清单，强化跟踪问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

0: 度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员严阵以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醒，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把措施落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全市大局安定稳定。要全域严防死守，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劳资纠纷化解等重点，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闭环推动整改落实。要全面严抓严管，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安全管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统筹好节日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谋划策划，全链条丰富产品供给，全天候引爆消费热潮，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面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持续聚人气、促消费、活经济。会议还穿插贯彻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精神，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召开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有关事宜，研究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晋江市推进赋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
1: 15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1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新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2: 15号，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0: 会上，新塘街道围绕镇街吹哨、部门报道、联动防控机制，汇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安海镇、池田镇教育局、文旅集团汇报近期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市卫健局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聚焦关键攻坚，全面落实全域精准防控，强化机制保障，确保四方责任穿透落实。要严格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严防输入、精准处置策略，紧扣晋江市2026年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案，坚持清滋生、灭城蚊、强监测、严处置、广宣传，全方位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当天，相关人员还现场观摩了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这次拉练不搞预演、不设脚本，各相关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专班运转、现场处置，多部门联防联控都得到实战检验。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1: 11号下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7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3: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4: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3: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4: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7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3: 据了解，晋东仓储

0: 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协服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协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华联企业位于安海，扎根马口铁印刷有近30年，眼下正从传统制造向规范化、智能化生产稳步迈进，安全生产成为这家企业多年稳健发展的基石。
2: 在华联企业生产车间，印涂、制盖、覆膜等多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为了让消防安全常识渗透到每道工序、每个岗位，企业实行消防标准化管理，并开展每年2次全员消防演练。
3: 一个安全方面的培训嘛，我们定期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内部啊，包括外部请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些这种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操作啊，标准方面的一些啊规划和包括人员的培养嘛。
2: 华联从1997年起步，起初从事马口铁卷铁贸易。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逐步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引进英国、德国、日本等地先进印刷设备。目前已拥有11条多色印涂生产线、16条制盖生产线、15条易拉盖生产线与2条覆膜生产线等配套设施，硬件实力跻身行业前列。先进的设备搭配娴熟的技艺，让华联的印刷工艺愈发精湛，产品覆盖食品、酒类、化工、电子、礼品等多个领域，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与钢铁加工行业龙头。
3: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深加工这块在发展还比较快，也在每年都有大概几千万设备的这个采购量。
2: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厂区筹建、设备引进到政策支持，政府部门的务实高效贯穿始终，让企业真正能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3: 总体从办事效率讲，各方面也是感觉到是很高效，而且也很给力。就是、说政府跟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些困难都排除了，那我们就得安心的做一些经营，而且也感到比较轻松很多。
2: 从一间初创厂房起步，到如今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行业龙头，华联企业以匠心工艺和安全生产为根基，在泉州印刷包装产业的发展浪潮中，写下了一段砥砺前行的故事。
4: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企业员工安全实操能力，9月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联合市级安全生产专家走进福建大新化纤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0: 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和晋江市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污水池等重点风险区域，对消防器材配置、应急救生设施等开展现场检查指导，精准排查生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5: 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把很多细节落实到位，因为这个质量啊，就是产品的安全底线，那么安全生产的底线呢，就是消防安全，这个是不容得半点马虎。
0: 随后开展安全生产入企宣讲，专家结合本次现场排查发现的实际问题，围绕风险辨识、用电安全、消防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把现场隐患转化为教学案例，帮助参训人员掌握风险识别与应急管控实操方法，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防范能力。
6: 通过企业的培训，我们使员工这个安全意识得到提高，从各个方面，比如说机械操作、用电安全、防火这些消防等一些知识得到相互普及。
0: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服务进企业，强化隐患源头治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安全的良好氛围，为辖区工业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11号上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词造展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五金机店城举行。
0: 此次展览由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中共晋江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晋江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词造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美术领域的晋江文艺家80幅佳作，其中晋江市诗词学会发动创作的诗词，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续写辉煌。晋江市书法家协会以笔墨为媒，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用笔触凝萃信仰力量。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大家在观赏之余互相探讨交流，让艺术不再是单向的凝视。
7: 看了这些有的写的都相当好，画的都可以，搞这种搞得挺好的。这个活花样，这个文化都挺不错的。
0: 开幕式现场，市文联向慈灶镇海峡国际五星机电城赠书。据了解，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慈灶站的展览时间为9月11号至10月8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1: 干贝哦，咱的选用较大粒尾，下尾咱的选用是说较清澈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选用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籽起来才好看。
0: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1: 为了这个米罐啊，这个品质咯，从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0: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1: 用咱种个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会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后，伊个饭哦会较嫩一丝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

0: 更加热闹。
1: 上早迄站时，大概都就是用中啊大厅咧翕吧。难道无经常之下，伊就袂晓咧咯？只个是个青高烂咯。河洛啦，空姐无说咧，伊就超大气咯。大厅一定得现煮现加是加正好食咧。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仙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下，啊，咱一旦一个单开始单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食，我好食，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关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导致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添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添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个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的，要等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5: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6: 晋江上新了，
7: 咸的啦，你呀，多咸的，我甜的啦，
8: 啊，我吃的来。
9: 你做饭买会做是的。迄几日，逐日嘛阿扎。
10: 我拢定下伫菜市咧买，买做呢咯，鱼素好食，应该来买出得咯。啊，一文鸡也是买出得咯。啊，
9: 拢十六年
10: 咯。啊，十六年咯。一文表是最后的配地灯的，
9: 配地灯的。
5: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9: 本来真早的，真早就是切一块一文鸡嘛。一文表是人咧肚子。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指纹表的。
5: 这一试，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9: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扁扁圆形的，哦，啊，这落尾来才做一块水饺形的，哦，形状加也好看咯。一块煎起来效果，迄个白较显示的就出来。
5: 水饺型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 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9: 皮是自分汉子，烂皮是上高工的咯。因为咱这种是纯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皮就会较软咯。
5: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9: 早迄几年拢是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几年即来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啦。种古早味的物件，唔是啥物啥物也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这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5: 在李强看来，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靖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9: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一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种诶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诶温度袂伤高，你伤高诶早着会糊去啊。啊，那是惊掉底咯，超大。
5: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11: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12: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
11: 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5: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13: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5: 味觉有记忆，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9: 大家都有时遐好食啦，叫两个啊，几十个食，咱一人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少，咱就嘛共做。
5: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9: 无哪有做手工啊，手工是无就是无闲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叫咱电门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所以加减家己赚两块啦吼。
5: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哦，现在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曲当中呢，看到两三演话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万人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官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招来代表罪，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还有一层意思可能是

0: 便宜，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岛的场面，是等于咧笑。
1: 加了哦，我有看到人小姐礼貌的迄个礼礼诶，那到底得怎啊来表达呢？
0: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小姐加咧，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来写哩。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加了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小姐礼貌迄个礼。哎，这个涉及到这个国境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加乐。交这个加乐演变三房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不听的，就是加乐，加乐就是种半隐形的。因为是用种德米片，所以会滴水。咱若要蒸出哦，块米就算蒸。煎了再倒咧加落咧，当水就滴答。本来就读做可乐，结果伊变咱这读做加落。
1: 咱看到咱先后这个喜台吼，面顶有一副楹联啊，是甲即句闽南俗语话36仙加落搬百万兵有同款的意思吼。这副楹联是安尼写的：轻客奔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笑中。
0: 这个可以说是对咱那种戏剧，尤其是木偶戏的一种高度的开关。轻客奔驰千里外，意思就是伊只要在舞台里行一遍，伊就可以表现，就是已经行过千山万水了。所有作灯的律师，伊可以用一个暗暝时间跟搬了了。
1: 这副楹联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爱清廉，平常时哩佫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楹联咯。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以雨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雨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以语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康虽然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哦，宝宝乖，妈妈在，妈妈在。
2: 宝贝真棒，到爸爸这儿来。
3: 别怕，儿子，马上就到医院了。
4: 父母哭，鹦鹉还；父母命，行勿懒。爸爸，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儿子，大学里要照顾好自己。
5: 知道了，妈。
6: 白云奉献给草场。
1: 爸妈，请喝茶。
3: 爸妈早就盼着这一天呢。我的
5: 朋友。喂，儿子。
7: 爸妈，过年要加班，春节我们就过不去了。
3: 老李呀，好久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七期微心愿启动认捐，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启动认捐，将面向今年9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心愿，用于采购图书。
1: 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今年9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5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2: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3: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4: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5: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1: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2: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3: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破险、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6: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7: 童话故事类的，
3: 我喜欢英语图书。
1: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

0: 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1: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0: 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2: 想要从军，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3: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嘛，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0: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万元到位，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吹响新赛季集结号。东市单亲妈妈患重病，花光积蓄寻帮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make plays for my teammates, just try to be an overall player.
1: 外援到位，本土班底同样不甘落后。邹阳、李一阳、曾宁炫、杨阿力、杨希浩等年轻球员在休赛期间苦练不辍，如今正加速与外援的化学反应。新赛季将在下个月开打，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也吹响了冲锋号。除了训练外，球队还将通过热身赛、CBA 季前赛等方式检验球队磨合程度。
0: We are practicing only this what we need for the game, but in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prepare them and physically understand.
2: 身体上、状态上也要做好。
0: And their endurance to be enough for the whole game.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Coach Kessler fighting each game. I like to. We always have chance, and this is up to us, up to opponent. But if they are working and playing like this, I hope we're gonna bring pretty much happiness to our fans.
3: 今年50岁的东石镇居民蔡李青目前正面临生命的严峻考验。这位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单亲妈妈，在确诊直肠癌五年后，病情持续恶化。面对迫在眉睫的长期放疗及高昂费用，这个早已负债累累的家庭以无力支撑，向社会发出紧急求助。
1: 蔡李青的抗癌之路始于2021年。多年来，他一边忍受病痛折磨，一边独自扛起抚养儿子的重担。然而，病魔并未因他的坚韧而止步。2025年复查显示癌细胞已转移至肺部。2026年6月，病情进一步恶化至脑转移。
4: 我每时要搞断嘢，两个话你转头壳一直疼，一直吐，一直晕，一直晕，一直吐，胃食吐了，晕得煞了。就开始跪香哭哭来不等等。
1: 作为家中唯一支柱，蔡李青因常年患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经济来源。多年来反复治疗，不仅掏空了家底，更让家庭背负了沉重债务。其儿子目前尚在就读大学，无法分担经济压力，家庭的生计与学业开支全靠借贷维持。
4: 爸母无去我单亲，得病，干那个细汉。想要搁再读书，我以为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来帮助我。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帮助蔡李青，可拨打电话1380851291和他本人取得联系。
3: 八号深夜，在沿海大通道金井镇岩峰村路段，一名老人独自坐在路边，额头上有伤，精神状态不佳。热心群众见状，立马报警求助。接警后，金井派出所立即派警员赶赴现场。只见一名老人穿着蓝底白色条纹的上衣，坐在路沿石上。
5: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额头上有轻微的出血，他自己讲是摔倒的，但是呢，语言又表达的不是很好，不能够说明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
3: 老人看上去身体有点虚弱，随后民警将老人带回金井派出所，对其伤口进行包扎处理。如何帮老人联系到家人呢？这时民警看到老人手上带有一个手环，
5: 我们根据老人手上的手环联系到他的家属，那家属也很快过来将老人带回去照顾。
3: 家属介绍，老人姓陈，贵州人，今年已有80多岁了，目前和家人居住在东石镇。
5: 老人是从东石走路过来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家属呢也到处去查找，但是因为隔了一个镇，从东石到我们金井镇的，所以找了很久没找到。
3: 好在老人只是受了点轻伤。民警介绍，这名老人走失后能够快速找到家人，还得归功于家人给他佩戴写有联系方式的手环。
5: 家中如果有高龄老人的话，一定要做好看护的义务。另外呢，还建议在他们的手上套上手环，及时能够联系到我们的家属。
3: 位于英林园服饰标准厂房一期的晋江市前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安全为先，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全员培训与应急演练，把消防安全贯穿生产全过程，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1: 日常生产间隙，晋江市前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内，安全巡查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工作人员逐一对生产车间、消防器材、电气线路、机台设备、安全通道进行细致排查。
6: 每天车间的话都要巡查，然后呢，包括我们日报都要誊写，然后呢，责任人的话都要到我们行政这边签字。那我们每一周的话，我会带着行政人员会到现场去，然后呢，各个落实检查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包括我们的现场6S 管理，以及我们的卫生这一块，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养安全这一块。
1: 秦德纺织作为一家专注于高端体育品牌鞋服织带的企业，其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涵盖了多个制造业的细分市场。车间机台多，可燃物集中，企业持续配齐各类消防硬件，落实专人管安全，建立起每日巡查、每周复检的隐患排查机制，严格落实厂区 6S 管理，规范物料堆放，保障消防通道时刻畅通。
6: 半年做一次消防演练，有那个我们英联镇这边过来协助让我们学习。就上个月的话，我们做了两场，主要是有两个人去那个政府那边去学习。学习的话，学习那些这就是说消防器材如何使用啊，然后呢去演示给员工如何来使用。
1: 企业牢牢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新员工安全准入机制，常态化开展理论授课与实操演练，累计安全培训118人次。从机台操作安全规范到各类消防器材实操使用，通过培训加考核加演练模式，持续提升员工风险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I am banning you. Your actions brought disgrace to us.
1: Now get out!
2: Damn you, Nicola. 林哥，你真是啊，哥，你就剩这个被子了？那就这个了，你还嫌弃啊？不是，你说这喜被子，巴马拉，你卖谁呀？怎么卖不了啊？我到处跟巴马拉人民这个宣传啊，结婚盖着大红被子，他有好运啊，这叫
3: lucky 被
4: ，lucky 被
3: ，lucky
2: 被。那我们四个大男人盖这被也不合适啊。
5: 这还是因为有一对新人临时说不结婚了，剩下这么几套。

0: 谁能想得到，这是热带的气温呢？哼，哎呦，太怀念东北的热炕。我年轻的时候在东北闯荡，冬天的时候最喜欢躺在热炕上跟老乡们聊天嗑瓜子，美滋滋。
1: 我就希望这尼卡拉布上赶紧把咱们这几床被送回来。
2: 哎，你们说啊，真奇了怪啊，还堂堂一个警察部部长，就问小混混要这么两床被，就这么难吗？
3: 行了，忍着吧啊。就是这个寒潮呢，今天晚上就能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0: 哼，我就怕呀，咱们连今晚都熬不过。
4: 哎，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给您捂手。
5: 哎，这个冷确实人受不了。不过俊草啊，就喜欢这个昼夜温差了，也算是好事儿啊。
1: 大伯，多亏啊，咱们啊把这个军带啊全都放在孤棚里了，要不然就这天气，真的没力气再弄他们了。
4: 对呀，蘑菇要保湿，咱们人要保温呐。
1: 哎，玛莎来了，还拿了个火盆，
6: 放这里，放这里。哎，
1: 谢谢谢谢。哎，
0: 彭总部。哎，玛莎，你来给我们送火盆，你孩子怎么办呢？
7: He said, "What about you, child?"
8: Oh.He's used to me being gone.
6: 他孩子习惯他不在家了。
8: He's grown now.
1: 而且孩子都长大了。
8: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1: 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4: 哎，你们听，外面什么声音？
8: 不好了 ！It's a war song of our tribe.
1: 我操！
6: 战歌。
9: 王爷，出什么事了？
7: 我爸爸带着警车去抓捕经理，毁伤部落的人护着经理，双方打了起来，还不小心点燃了房。围桑部落的房子被烧了很多间，
10: 这么严重啊！
7: 现在围桑部落的人围堵我爸爸，不要召集人去救我爸爸。
9: 你不要太冲动了啊！
7: 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尼卡拉部落的人。今天来告诉你们一下，今天晚上会危险，你们也要注意安全。Let's go！

0: blood. Yes, blood.
1: That's blood.
0: They must be around here.
2: Now let's go and find them.
0: Go!
2: Find them! Go!
3: Go!
4: Go!
3: Go!
4: Go! Go! Go!
5: Dad, how are you feeling? Dad, are you okay?
6: Looking for? They went that way.
0: Really?
6: Go get them!
0: Come on, guys, let's go! Go!
6: You're good to go.
0: Really?
7: 大伯，玛莎说了，他们这边的部落冲突啊，一旦发生，不顾及任何后果，那必须分出个胜负。这样，咱们怎么办啊？
0: 不行，我得找点东西。来来，玛莎，
8: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部落的人打进来，韦龙
0: 啊，
8: 就把门撑光。
0: 好，
9: 来来，一人挑一件，防身。
0: 来来来。
10: 老孙，来人了！Help！Help！Help！Please！你看啊，这是怎么了？My dad is hurt. Please help him, please！快快快，把他抬进屋里去！Okay,
11: okay, let's go. Come on, quick!
5: 2 tribes are at war right now. The Vincent tribe blocked roads, including the one to my house.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k shelter.
7: Lola, 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只是他现在伤得这么严重，我们需要去医院。
0: He is very badly. We need to go to hospital.
5: No, we can't go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It will be too obvious. We'll be vulnerable for an attack.
12: 要不要去我们中国医疗队请个医生过来？对，这倒是个办法。那我现在就去啊。哎，
7: 维洛，你还发着烧呢，你行吗？
13: 这么一下，出了一身汗，好多了。喂，你好。肖秘书吗？是我，韦龙。出大事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两边打起来了。你们在哪儿？我现在人在医疗队。
14: 我跑到医疗队来请徐医生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基地情况怎么样？
15: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哎，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回去。
14: 好，韦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13: 好，好，好，好。
14: 哎，
16: 没事哥，出事了。
14: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6: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15: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14: 赵奇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15: 好，我马上过去。
14: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巴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16: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
14: 哎，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15: 好的，我知道了。
14: 哎。
17: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18: 没问题。
1: 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3: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1: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3: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1: 好，走。
4: 站住！站住！
1: 看不到，看不到，
3: 看不到！
8: 喂，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9: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8: 指挥。
10: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8: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10: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8: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11: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8: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10: 哦，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9: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8: 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10: 啊，好，我知道了。
5: Please get better.
12: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13: 刘，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汉，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14: 哎，好好。
13: 吃药，哎，
15: 大伯，这吃药能行吗？
13: 总比不吃药的强。这是退烧的，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5: 嗯。What's that?
12: It's a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16: 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5: 是
1: 李桑。
5: 伪丧部落的谁？
17: 不好了，不好了！快把门锁上。李老师，李老师，伪丧他们来了！伪丧他们来了！他们要冲进的话，你俩必死啊！
18: 这怎么办？要不跟他们拼了？
19: 拼什么拼啊？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18: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13: 听我的。
3: 醒了，
1: 徐医生，
3: 还是有点烧。
1: 我眼镜呢？
3: 在我这儿。
1: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哎，干嘛？哎，我你去啊，李老师。
1: 王毅，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2: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0: 这里是战场，
1: 这里不是战场，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
0: 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3: Let them go.
4: What?
5: Why?
4: Why?
3: Let them go.
6: No way!
5: No way!
6: No way!
3: Said let them go.
7: 、
3: Now.
7: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8: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哦，谢谢啊。退了，徐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1: 我叫徐一鸣。
0: 我叫郑伟龙。
1: 我知道。
0: 您怎么知道？
1: 您那天口琴吹的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
0: 那个李春华，李师傅，对，
1: 那您喜欢口琴吗？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0: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1: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0: 哎，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哎，
0: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1: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得抓十个意外。我也谢谢你呢。
0: 啊？
1: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
0: 这是一次多好的体验！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1: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0: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1: 想过啊。

0: 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1: 说的太好了。
0: 徐医生，谢谢你。笑什么？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嗯，逻辑完整，思路清晰。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
2: 哎，好多了，
3: 李教授。 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我已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
2: 老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你想要做什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3: 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维桑部落复仇。
4: 万爷，
3: 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平，才能发展。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 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身是我的责任。
3: 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

怎么了？没什么。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愿意放。
1: 为什么？
0: 他们说的是得等苏医生成功了接生才行。
1: 接生？

0: 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志威，吓坏了吧？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2: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该改一改。Thank you，Thank you, sir。
1: 没受伤吧？没有，我喉咙都喊破了。
3: Let me help you. Here you go. We need some food. Okay. Okay.

0: 出来搭把手。
1: 我来了，
0: 快点，这背要掉了，快，拿不住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这怎么还有两床喜被啊？
3: 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这吉妮的眼神都能把我吓死
2: 啊！哎，我大伯呢？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会天。
3: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的，不信打赌。
2: 吵架？
4: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儿。
5: 命都快没了，还没事。你为什么不说话？
4: 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嗯，
6: 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嗯，
4: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
6: 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4: 哎，志薇，志薇，你再让我想想。
5: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4: 哎，志薇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我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5: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
7: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3: 大伯，你这就是油盐不进。

0: I'm sorry, Mr. Lee.
1: 对不起，李教授。
0: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I have to follow our tribe rules.
2: 感谢您的仁慈，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在我的部落里处理一下。韦草先生，我还是想请求你放了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偷盗啊？还不是因为生计。如果我们的菌草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很乐意把这些技术分享给你的部落。 如果他们都有了正当的工作，有了钱以后，他们绝不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
0: Release Dini！

0: You good?
1: Mm-hmm.

0: What do you think?
1: What is this place?
0: It's my secret hangout space with Genie. We both love music. He can afford his own guitar, so I lent him mine. And once we started hanging out more, we actually wanted to start a band together.
1: Why do you practice in secret?
0: Because my father, he doesn't approve of me hanging out with Genie. He also says music is a waste of time. My father insists on me becoming the chief of tribe,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just want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have my own band, and play my own music. But maybe he's right. He said, I can only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our tribe if I become the chief.
1: Sorry for accusing you. I know you deliberately directed your man in the wrong way so my father and I could escape. You basically saved our lives.
0: Don't mention it.
1: Still, thank you.
0: It was my pleasure.
2: 他们的资料我看了，是远亲也是近邻，哎，他们之前曾经很亲密的，还有不少通婚。我就奇了怪了，怎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哎，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毛病啊，还是出在殖民这个老问题上。原来我没有觉得曾经的殖民会有多大的遗留问题。 毕竟巴马拉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了，殖民的因素也许早已经洗刷干净了，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巴马拉人民的骨子里都已经形成了烙印了。
3: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国家都在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巴马拉各个部落之间彼此孤立却愈发凸显，
1: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部落的国家。老师。
2: 现在我们是中菌草容易，可想要真正的走进巴马拉人的内心太难了。要想解决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4: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
2: 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1: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
4: 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
5: 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
3: 玛莎她肯定是快乐的，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
6: 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
3: 老师，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改这技术路线。
2: 技术路线？
3: 啊，
6: 什么？你说？
3: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棋法。 咱们之前用都是阳棋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棋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敷上土，还能够把控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
2: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 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呀。
3: 实地实验和资料内容确实有差距，您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2: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0: 明白。
1: 小林，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我们好像突然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2: 老师，老师，
1: 哎，
0: 您来看，
1: 出菇了。
0: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1: 这是长安那管菌种吧？
0: 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菇了。
1: 长安，放心吧，你的这颗菌种啊，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2: 哎呦，大伯，爹，
3: 大家歇会儿吧。
4: 歇一会儿。
2: 哎呀，
5: 歇会儿，歇会儿，没了。
3: 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你还别说，即使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还有玛莎他们呀。
6: 不用谢，
3: 人家伟龙啊做的也很好。菇棚我是一天去看三次，出菇出的很好。
5: 大伯，那菇棚出菇出的好，别有我的功劳吗？
3: 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
4: 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3: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了，回去探亲去，啊！
6: 哎，这个好啊！
0: 真的，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
3: 不是咱们，是你们。
4: 哼哼，我就知道。
5: 大伯，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多久，要不这次你们回去，我留下。
3: 不是，李老师，
7: 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5: 对呀，
3: 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即使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就在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0: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一次我留下。
3: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的前妻好好聊一聊，啊。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0: 好，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咱们走得踏实啊。
3: 志威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你也回去吧，啊。
0: 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8: 你要回去了？不是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测吗？
0: 哦，寿木老师体谅我们辛苦，给我们几个放了假，我正好可以回国看看我妈还有我儿子。
8: 你要儿子啊？
0: 哦，对啊，今年都7岁了，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8: 那什么时候回来？
0: 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8: 还挺正式的。
0: 要的要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

0: 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1: 我也是，
2: 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人质。
3: 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
2: 我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3: 真是厉害啊，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居然还会接生孩子。
1: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3: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
4: 路上啊，注意安全啊，
5: 哎，
4: 互相照应着点啊。
5: 您就放心吧。
4: 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5: 我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
4: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菌草田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
5: 谢老师，
6: 放心吧，
5: 老师，您自己保重啊。
4: 哎，紫薇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
7: 我请假了呀。
8: 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
5: 他想留下来陪你。
9: 我跟你说，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死。
10: 没事
9: 啊，
10: 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
9: 还有好几天才走呢。怎么了？您有事情？
10: 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
9: 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记得，怎么了？
10: 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给你转达。其实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没看上你。
11: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9: 你是不是闻到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
11: 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9: 都不是。
11: 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
9: 那些我也都不是。
11: 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
9: 工。哎，小雨，
10: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
9: 是我，如果她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我觉得就算了吧。
10: 哎呦，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8: 什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10: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你告诉师母，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好跟人姑娘回个话啊。
9: 其实也没怎么想，我就是怕他们把我这个出国跟他们印象里的出国划等号。那其实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
10: 是，
9: 别到时候最后谈来谈去的，然后大家又不欢而散，还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
8: 妈，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我春华哥心有所属呀？是不是哥？
10: 真的？
8: 不是，你看，
10: 不是真的假的？
12: 没有的事儿，没有，有的话我第一个肯定告诉您。
9: 真没有。哎，我把花再浇一浇。
13: 湖北小李 ，these genes are amazing.
8: 真是
13: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8: how
13: is your feeling? Any confident?
8: 你会有信心吗？
4: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13: You know what? These genes are project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for my next parliament election. Even if I was suspended, these project they will help me to make me complete turnaround.
10: 我现在就等着菌草项目的成功。
4: 对啊，咱们的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14: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13: What? How? How do you do? maybe some topic can be benefit for the Junsao project.
8: Junsao 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4: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
6: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举行；
1: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视察；
0: 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1: 晋东仓储物流项目有望2027年年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于9月14日在晋江举行。
2: 出席此次会议的晋江市委委员3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晋江市委常委会主持，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讲话。全会讨论了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讨论稿。王明远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扛起使命、感恩奋进的时代考题，是顺应大势、服务大局的战略抉择，是固长补短、增创优势的内在要求，全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牢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重要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全州创新布局，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速形成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14五以来，晋江在全省率先设立科创委，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两创融合加速提效，创新生态加速完善，协同格局加速成型，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市。但当前全市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新兴产业带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仍有不足。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要把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15五乃至更长时期晋江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部署，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市场导向、应用为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支撑，以发展方式创新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打造民营主导、产创融合、侨台联动、全域协同的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力争到2030年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高水平推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到2035年，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国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两岸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前沿阵地。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扭住重点，加力攻坚，努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科创引领，聚焦4个面向战略导向，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突出强主体、优平台。

0: 来促转化聚资本，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要深耕两创融合，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放松，以创新驱动产业多元发展，构建开放协同、环湾融入、两区引领、多点支撑的创新空间格局，升级现代化基础设施，厚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势能。要抓实两化协同，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产业化，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要深化基层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营造创新氛围，赋能安全治理，加快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会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树牢创新为上导向，强化前瞻系统谋划，凝聚全域创新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努力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1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晋江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机关教育，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用好晋江经验馆、循迹刺桐主题教室和现场教学路线，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足迹中悟思想、强党性。要持续发力整改整治，常态开展查改纠偏，紧盯问题清单，强化跟踪问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持续完善制度规矩，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深入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总结提炼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以正确政机关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委安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员严阵以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醒，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把措施落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全市大局安定稳定。要全域严防死守，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劳资纠纷化解等重点，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闭环推动整改落实。要全面严抓严管，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安全管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统筹好节日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谋划策划，全链条丰富产品供给，全天候引爆消费热潮，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面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持续聚人气、促消费、活经济。会议还传达贯彻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精神，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召开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有关事宜，研究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晋江市推进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
2: 15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1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

0: 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15号，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0: 会上，新塘街道围绕镇街吹哨、部门报道、联动防控机制，汇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安海镇、池田镇教育局、文旅集团汇报近期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市卫健局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聚焦关键攻坚，全面落实全域精准防控，强化机制保障，确保四方责任穿透落实。要严格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严防输入、精准处置策略，紧扣晋江市2026年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案，坚持清滋生、灭尘蚊、强监测、严处置、广宣传，全方位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当天，相关人员还现场观摩了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这次拉练不搞预演，不设脚本，各相关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专班运转，现场处置，多部门联防联控都得到实战检验。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2: 11号下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7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3: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4: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3: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4: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7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3: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协辅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协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华联企业位于安海，扎根马口铁印刷有近30年，眼下正从传统制造向规范化、智能化生产稳步迈进，安全生产成为这家企业多年稳健发展的基石。
0: 在华联企业生产车间，印涂、制盖、覆膜等多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为了让消防安全常识渗透到每道工序每个岗位，企业实行消防标准化管理，并开展每年2次全员消防演练。
5: 一个安全方面的培训嘛，我们定期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内部啊，包括外部请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些这种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操作啊，标准方面的一些规划或包括人员的培养嘛。
0: 华联从1997年起步，起初从事马口铁卷铁贸易，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逐步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引进英国、德国、日本等地先进印刷设备。目前已拥有11条多色印涂生产线、16条制盖生产线、15条易拉盖生产线与2条覆膜生产线等配套设施，硬件实力跻身行业前列。先进的设备搭配娴熟的技艺，让华联的印刷

0: 工艺愈发精湛，产品覆盖食品、酒类、化工、电子、礼品等多个领域，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与钢铁加工行业龙头。
1: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深加工这块在发展还比较快，也在每年都有大概几千万设备的这个采购量。
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厂区筹建、设备引进到政策支持，政府部门的务实高效贯穿始终，让企业真正能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1: 总体从办事效率讲，各方面也是感觉到是很高效，而且也很给力。就是政府跟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些困难都排除了，让我们就得安心的做一些经营，而且也感到比较轻松很多。
0: 从一间初创厂房起步，到如今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行业龙头，华联企业以匠心工艺和安全生产为根基，在泉州印刷包装产业的发展浪潮中，写下了一段砥砺前行的故事。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企业员工安全实操能力，9月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联合市级安全生产专家走进福建大新化纤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3: 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和晋江市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污水池等重点风险区域，对消防器材配置、应急救生设施等开展现场检查指导，精准排查生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4: 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把很多细节落实到位，因为这个质量啊，就是产品的安全底线，那么安全生产的底线呢，就是消防安全，这个是不容得半点马虎。
3: 随后开展安全生产入企宣讲，专家结合本次现场排查发现的实际问题，围绕风险辨识、用电安全、消防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把现场隐患转化为教学案例，帮助参训人员掌握风险识别与应急管控实操方法，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防范能力。
5: 通过企业的培训，我们使员工这个安全意识得到提高，从各个方面，比如说机械操作、用电安全、防火这些消防等一些知识得到相互普及。
3: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服务进企业，强化隐患源头治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安全的良好氛围，为辖区工业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6: 11号上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词造展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举行。
3: 此次展览由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中共晋江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晋江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词造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美术领域的晋江文艺家80幅佳作，其中晋江市诗词学会发动创作的诗词，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续写辉煌。晋江市书法家协会以笔墨为媒，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用笔触凝萃信仰力量。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大家在观赏之余互相探讨交流，让艺术不再是单向的凝视。
7: 看着这些鱼都写的都相当好，画的都可以，搞这种搞得挺好的。这个活花样，这个文化都挺不错的。
3: 开幕式现场，市文联向词造镇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赠书。据了解，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词造展的展览时间为9月11号至10月8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

0: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
1: 你好，秦木兰。
0: 大家都到了，请。不进来吗？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2: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3: 你好，
0: 你好。
2: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4: 你好，
2: 大家都坐吧。哎，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哎，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1: 对，
0: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
1: 对，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 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儿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老师，通行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好，
3: 文美，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2: 刘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4: 好。
2: 仲轩、
5: 火心，
6: 哎，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莞草场。
7: 好，
2: 建文，
8: 你负责去三十天，
9: 剩下的由我负责。
10: 好，
1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你也当心。
13: 好。

0: 我有话要讲。好，你讲吧。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 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
1: 没有是吧？好，
2: 赵芒仲，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3: 魏主任，我没有出去贴标语。
1: 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4: 真没有。
1: 魏主任，
3: 赵芒仲他是因为家里穷。
1: 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习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2: 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让开！
3: 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4: 快快！
5: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4: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6: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
7: 说得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5: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4: 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用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5: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4: 我们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5: 钟勋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7: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5: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1: 来，看什么呢？都散了。哟，刘老师，哎，你这是怎么了？
8: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哎
1: 呀，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8: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了呀。
1: 老陈呢？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9: 还是疼，这一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1: 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1: 偷吃？
9: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在作坊看你瓦罐里边粥不错，我就非得喝了。

0: 然后这一下午，洗都窜的不停。
1: 你们俩，魏主任，这周一得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2: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
0: 对啊，
2: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无忧无虑的，这会子等你。 有的学生可能想报复你呢。
1: 哎，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啊，学生。

0: 不能，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1: 这个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主任呢？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
1: 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2: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 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了，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3: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4: 宋文梅，
5: 我找到。
3: 程建文，
4: 不在宿舍。
3: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秉恒、董子平、华岳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等等。

0: 你家住的什么地方？富平，徐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呀。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0: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
2: 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不知道，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3: 站住！干什么？老宋，我来看一下我。 我娃叫许忠醒，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特别冤枉了。我进去看看，
0: 这里不宜。我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问你，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投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投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齐仲勋，
0: 这个贼娃，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倒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心，多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下就出来了。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4: 干什么呢你？
5: 不行，
4: 出去！
5: 青蛙！
6: 不行！
7: 老宋，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娃。
4: 站着别动啊！
7: 青蛙！青蛙！
0: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大。听说你出了事儿，就从富平赶过来，非要进来见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碎娃，懂点事儿，心疼你大。把实话跟我说了，我立刻让你大带你回家，怎么样？
7: 老宋，那我才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
8: 说的就是实话。
0: 不吃敬酒，吃罚酒。来人呐，
1: 在。
0: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
1: 是。
9: 县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10: 你干啥？
7: 我来看我娃。
10: 看啥看？
7: 老总，我娃他还是个娃娃，我给他送点吃的。
0: 碎娃，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6: 不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6: 我不是。
0: 还敢狡辩？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6: 谁？
9: 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
0: 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
9: 我不知道。
0: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习仲勋。

0: 看什么看？走！
1: 夫君，夫君，
0: 走！
2: 马斯，夫君，
3: 是马斯，
2: 马斯吧，马斯吧，
3: 用马斯，
2: 他们大你吧，
3: 用马斯吧，
0: 重勋，傅先生，他们打你了吗？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4: 没事，
0: 没事。天堂，盯着点。
2: 走，走。
0: 怎么回事？
4: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0: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4: 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
0: 不怕，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
4: 好，好样的，钟勋，坐，坐这儿。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0: 明白，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4: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0: 我先去。
4: 哎呦，没事，没事。啊，
0: 吴先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
4: 好，好的。
0: 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
4: 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0: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4: 钟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蛰伏，等待严冬过去。

0: 大呀，你好些吗？董莹，三达，三达，你拿来。哥，这不是咋回事啊？小三达。
1: 你想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啊，
2: 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1: 哎呀，哥。
2: 我说这话，
1: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你说啥嘞？咱莫说是丧家话，这样，赶紧先小病，我去找个郎中。
0: 他沈达，等一下。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没事。
1: 没事，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许娃从大牢里救出来啊！哎呀，这次我打听过了，3元县那个县长刘玉琦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许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 少花不了钱了，那
0: 要多少啊？咱凑凑。俺家里那头驴卖走了，
1: 不是咋凑呢？怕走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了。啊，你去吧。
0: 好。

0: 钟勋，
1: 来，钟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0: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
1: 这段时间。 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钟勋，我问你，你现在还想入党吗？
0: 想啊，当然想。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是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吴先生。
1: 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0: 哎，
1: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你同意吗？来，油灯。

0: 朱云同志，宣誓吧。哎，怎么宣啊？
1: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嗯。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乡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食的有学生，不吃饭咋办？
1: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
0: 乡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征平时居，恐怕会出问题的。
2: 那你说咋办？
0: 这群娃，顶多是。 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剩不出来个啥，啥又杀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
2: 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 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杀，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申不清楚，请上面核查。
3: 我这就去办。
2: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
4: 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是。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趁李虎臣。
5: 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6: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上面的决议。
5: 好，
7: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5: 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8: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
9: 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这第一枪，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5: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
9: 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10: 皖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5: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
6: 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11: 我同意。
5: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6: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12: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13: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5: 徐旅长，坐坐坐。
14: 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苦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 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义；时机成熟，要起义；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义。起义最终胜利要起义，
15: 起义遇到挫折，一时会失败，还是要起义。
0: 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0: 吴先生被关了2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想我妈？大家都不要灰心，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爸、你妈。 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秋英，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0: 谢谢，谢谢。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1: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我们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0: 他是咋了？让厂长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2: 谁？
0: 啊？
2: 谁？慢点。
1: 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是的。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是的。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好啊，放下来，慢点。同学们，都过来。
1: 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
2: 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3: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1: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 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义气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
3: 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对，就是得有枪。去年10月，唐树、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2: 没错。5月份的时候。
4: 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

0: 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 枪。

0: 可惜啊，敌人追剿的太厉害，敌我力量虚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林密。
1: 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老刘他腹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
0: 我想起了掷弹的一首诗。 说出了他的理想，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
2: 快！
3: 内战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 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3: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他怎么说？
1: 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
2: 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3: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1: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2: 总是要论功行赏了吗？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1: 什么投毒案？
3: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稀粥里下了巴豆，
2: 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1: 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0: 是。
1: 就这几个？
2: 是的，一共九个。
1: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0: 启东风了，看看，这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称帝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天意，天意，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1: 是。

0: 跑得快，跑得快！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同学们，保重！吴老师，您也多保重！哎，
1: 张轩，张轩。
0: 终于自由了，徐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2: 保重，快走吧。钟云，组织上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0: 曼妮呢？组织上已经在设法营救我了。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找刘志丹。
3: 快点，
0: 吴先生，一定要保重。

0: 哎，三达，雪花，三达，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答呢？
1: 回家去，回家来。等一下，等一下，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妈，
1: 咋？看谁回来了？
2: 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咋呢？雪娃回来了，妈，哥回来了。妈，妈，妈，只哭了，我妈只哭了，只哭了，只哭了，只哭了，妈。
2: 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快去看看阿丽达，她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一开始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着这口气呢。快去，快去，
1: 快去啊，屋里去啊。

大，我回来了，大，心娃回来了，大，心娃，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想，我不想啊，心娃。 你真的回来了，啊！回来了，你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妈，你回来了，大悬着的心。 就发汗了，啊！我给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 很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我知道你心大，扶贫留不住你。 我一点儿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娃，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 穷苦人，办事就好了。啊，啊，好，等着他。 我都听你的，啊，好。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举行，
1: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视察，
0: 2026年晋江市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链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1: 晋东仓储物流项目有望2027年年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于9月14日在晋江举行。
2: 出席此次会议的晋江市委委员3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晋江市委常委会主持，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讲话。全会讨论了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讨论稿。王明远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扛起使命、感恩奋进的时代考题，是顺应大势、服务大局的战略抉择，是固长补短、增创优势的内在要求，全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牢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重要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全州创新布局，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速形成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14五以来，晋江在全省率先设立科创委，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两创融合加速提效，创新生态加速完善，协同格局加速成型，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市。但当前全市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新兴产业带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仍有不足。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要把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15五乃至更长时期晋江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全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部署，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市场导向、应用为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支撑，以发展方式创新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打造民营主导、产创融合、侨台联动、全域协同的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力争到2030年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高水平推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到2035年晋江特色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国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两岸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前沿阵地。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扭住重点，加力攻坚，努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科创引领，聚焦4个面向战略导向，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突出强主体、优平台、促转化、聚资本，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要深耕两创融合，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放松，以创新驱动产业多元发展，构建开放协同、环湾融入、两区引领、多点支撑的创新空间格局，升级现代化基础设施、厚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势能，要抓实两化协同，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产业化，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要深化基层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营造创新氛围，赋能安全治理，加快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会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树牢创新为上导向，强化前瞻系统谋划，凝聚全域创新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努力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1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晋江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机关教育，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用好晋江经验馆、循迹刺桐主题教室和现场教学路线，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足迹中悟思想、强党性。要持续发力整改整治，常态开展查改纠偏，紧盯问题清单，强化跟踪问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持续完善制度规矩，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深入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总结提炼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委安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员严阵以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醒，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把措施落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确保全市大局安定稳定。要全域严防死守，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劳资纠纷化解等重点，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闭环推动整改落实。要全面严抓严管，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安全管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统筹好节日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谋划策划，全链条丰富产品供给，全天候引爆消费热潮，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全面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持续聚人气、促消费、活经济。会议还传达贯彻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精神，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召开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有关事宜，研究关于构建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晋江市推进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
0: 15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1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五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15号，2026年

0: 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严防输入、精准处置策略，紧扣晋江市2026年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案，坚持清滋生、灭城门、强监测、严处置、广宣传，全方位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当天，相关人员还现场观摩了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大拉练。这次拉练不搞预演，不设脚本，各相关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专班运转，现场处置，多部门联防联控都得到实战检验。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1: 11号下午，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7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2: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3: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2: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3: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7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2: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协服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协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华联企业位于安海，扎根马口铁印刷有近30年，眼下正从传统制造向规范化、智能化生产稳步迈进，安全生产成为这家企业多年稳健发展的基石。
0: 在华联企业生产车间，印涂、制盖、覆膜等多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为了让消防安全常识渗透到每道工序每个岗位，企业实行消防标准化管理，并开展每年2次全员消防演练。
5: 一个安全方面的培训嘛，我们定期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内部啊，包括外部请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些这种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操作啊，标准方面的一些规划和包括人员的培养嘛。
0: 华联从1997年起步，起初从事马口铁卷铁贸易，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逐步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引进英国、德国、日本等地先进印刷设备。目前已拥有11条多色印涂生产线、16条制盖生产线、15条易拉盖生产线与2条覆膜生产线等配套设施，硬件实力跻身行业前列。先进的设备搭配娴熟的技艺，让华联的印刷工艺愈发精湛，产品覆盖食品、酒类、化工、电子、礼品等多个领域，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与钢铁加工行业龙头。
5: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深加工这块在发展还比较快，也在每年都有大概几千万设备的这个采购量。
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厂区筹建、设备引进到政策支持，政府部门的务实高效贯穿始终，让企业真正能够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5: 总体从办事效率讲，各方面也是感觉到是很高效，而且也很给力。就是政府跟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些困难都排除了，让我们就得安心的做一些经营，而且也感到比较轻松很多。
0: 从一间初创厂房起步，到如今稳坐福建马口铁印刷行业龙头，华联企业以匠心工艺和安全生产为根基，在泉州印刷包装产业的发展浪潮中，写下了一段砥砺前行的故事。
1: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企业员工安全实操能力，9月10号上午，金井镇消防专职队联合市级安全生产专家走进福建大新化纤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6: 10号上午，清井镇消防专职队和

0: 江市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污水池等重点风险区域，对消防器材配置、应急救生设施等开展现场检查指导，精准排查生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1: 通过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把很多细节落实到位，因为这个质量啊，就是产品的安全底线，那么安全生产的底线呢，就是消防安全，这个是不容得半点马虎。
0: 随后开展安全生产筑起宣讲，专家结合本次现场排查发现的实际问题，围绕风险辨识、用电安全、消防管理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把现场隐患转化为教学案例，帮助参训人员掌握风险识别与应急管控实操方法，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防范能力。
2: 通过企业的培训，我们使员工这个安全意识得到提高，从各个方面，比如说机械操作、用电安全、防火这些消防等一些知识得到相互普及。
0: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服务进企业，强化隐患源头治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安全的良好氛围，为辖区工业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11号上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词造展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举行。此次展览由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中共晋江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晋江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词造展共展出诗词、书法、美术领域的晋江文艺家80幅佳作，其中晋江市诗词学会发动创作的诗词，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续写辉煌。晋江市书法家协会以笔墨为媒，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用笔触凝萃信仰力量。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大家在观赏之余互相探讨交流，让艺术不再是单向的凝视。
3: 看着这些语都写的都相当好，画的都可以，搞这种搞得挺好的。这个活花样，这个文化都挺不错的。
0: 开幕式现场，市文联向词造镇海峡国际五金机电城赠书。据了解，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词造展的展览时间为9月11号至10月8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2: 是的。
1: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2: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书记。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1: 行了，马屁以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2: 省委派志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志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 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0: 那他回来了，啊，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人呢？
1: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0: 他又连回来嘛？啊，你就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1: 他，我是说，
0: 沙。

0: 你，
1: 我哥好容易建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揍了一天的散落，搜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0: 给你哥上，不管怎样，回家看看。
1: 啊，
0: 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
1: 嗯。

0: 石大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0: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桂荣，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副镇要抓他，并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好，哦，照顾好婶子。
1: 哦，
2: 大，你慢哦。
0: 放心。
2: 桂花旗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这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
3: 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
4: 谁要是消极又轻，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割了他的命，再去割敌人的命。
5: 说大话谁都会。 咱们现在一没人，二没枪，三没钱，怎么拉队伍搞割据？
3: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
0: 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大哥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
1: 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0: 小曼，照顾好咱的，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郭培科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恩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有道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经过民国18年年景。 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嗯。

0: 出去！预备！撤！上！好！二！上！来！上！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哎，
1: 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0: 好，我也观察观察。
2: 老李，炳荣同志，
3: 你好，
2: 真没外人。
3: 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仲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 李特生，
2: 特生同志，仲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人都到齐了，
3: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4: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卫备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5: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我叫习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哎呀，炳荣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 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在向前，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